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当然了，进入红灯唱啊。今天我刚看了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哈，叫小群，他说贝贝彭可啊，早上好，第一次来点歌，但是呢每天上班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成了上班路上的一个必备良药了。特别喜欢你们的红灯唱环节，自打有这个环节，我觉得我每天就开心很多。然后听你们唱，听大家唱哈，都会觉得很愉快，也会跟着你们唱。啊，这两天它真的太热了，昨天晚上没有忍住开空调了，所以呢，就说本周都有雨啊，好像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温度稍微会下来一些，所以呢，很想点播一首《凉凉》哦。他说凉一点吧，太热了，这怎么回事？春天还没有感受，就一秒入夏了。
5: 是的，夏天来的有点快哈，不过现在已经立夏节气了，
6: 对，
5: 这个温度升高也是正常了吧。
6: 我们早就已经开始唱好多夏天的歌曲了。
5: 啊，看到有朋友说在我们粉丝群里面点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好，待会儿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
6: 啊。这首歌我们好像才唱过，关于夏天的歌，对对对，晚风秋雨啊，也是经常会在来唱歌的朋友。对，因为这首歌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唱夏天的时候都有唱，所以我们就不重复唱了哈。可以点一些我们没有唱过的歌，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看，小玉儿哈就说了。周末有没有跟我一样去看黄丽玲安利演唱会的？他说非常的喜欢她。第一次去看演唱会还是朋友带我去的，没有想到我就从上场一直看到结束，舍不得走。真的是实力派的歌手，发现他好像这个名字不是很火，但是歌都很火，每一首歌我好多都会唱啊。所以今天嘛是周一，很想点播一首他的那个《我很忙》啊。这首歌确实，他说本周我很忙很忙很忙，所以也希望借由这首歌送给自己啊，希望忙过之后自己能够忙里偷闲一下，然后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5: 是，
6: 说这个周一大家都很忙碌，没办法，工作日嘛就要投入，但是到了周末大家就好好放松。
5: 是的，也谢谢你这份祝福哈。这首歌待会儿我们来送上。还有叶麦也说哈，他不光是这个发了一段信息，还发了视频。他说上周去看了阿玲的演唱会哈，现场有被感动啊。他说这是我曾经印象当中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可以去这个现场看到她的这个演唱会哈。他说我真的很开心。他发来的这段视频我们现在没办法听哈，不知道是哪一首歌，但是真的很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周末的这个现场演唱会的一种状态哈。
6: 对，还有雀领云霞说，既然要本周下雨嘛，他说点两首我特别爱听的歌，不知道你们俩会不会唱。看了一下这首歌肯定会唱，雨一直下。还有一首歌是萧亚轩的雨季中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想听什么周杰伦的我要夏天，孙燕姿的雨天，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好了，好多朋友特别应景啊，应该是有我们说了有人点雨天的歌，有人点夏天的歌，果然很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好吧，这两天真的挺热的，所以也借由这首歌祝大家本周都是清爽凉爽的，
5: 给大家降个温
6: 凉凉送给大家。

0: 凉凉送给大家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就是黄丽玲啊，阿令才在合肥开完演唱会，是开了两场好像哈，周六周日
1: 在少泉体育中心。
0: 对，那接下来这首歌，我现场他有唱这首《我很忙》吗？因为我们没有去看啊，不过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唱，因为这是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
2: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
0: 欢迎去看演唱会的你，跟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0: 哇，这首歌真的好难啊！
1: 太难了，不是这首歌难，真的是
0: 阿
1: 令
0: 的
1: 每一首都很难。我记得我们上周可在直播的时候，还有人点我们俩唱他的歌曲，什么失恋无罪，你还记得吗？
0: 好像有
1: 一首，那歌也特别难。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0: 这是他的爱人萧十一郎创作的一首歌。
1: 我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本周好像真的是一周都是雨啊，所以这个好像一直
0: 下
1: 到周末，是不是？
0: 对，我看了，
1: 所以
0: 这个周一到周五都有雨。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哈、啊，这个哎，好吧，我觉得上周又太热了，下个雨凉快凉快也挺好啊。来吧，雨一直下，欢迎一起来唱。

0: 好雨一直下，之后呢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现在在雨季中。
1: 是的是的，我看了一下哈，到好多好多就是地方，应该在安徽大部分地区到了本周六的时候会有个多云，然后周日又开始下雨。

0: 好，夏轩的雨季中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一种在红灯唱里面插播天气预报的感觉。
1: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我要夏天》，送给大家。已经进入夏天了嘛，我们就一起来拥抱美好的夏日时光吧。

0: 好，这首《我要夏天》送给大家。
1: 对，听了这歌，我突然间有种感觉，突然想到那首好魔性的歌。
0: 哪首歌？
1: 什么？我最想做的事怎么在沙滩你旁边？什么在沙滩你旁边嗨？怎么唱的了？我突然找不到它调了哈。不过我就每次听，我觉得特别魔性哦。不过我们也把这首《我要夏天》送给大家啊！欢迎会唱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唱歌，也可以把你的好歌声发来。脚步继续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们也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6: 今天的红灯唱哈，有不少的朋友都分享了自己的歌声，比如说 Vivian， 他说一大早唱这个好难啊，我们来听一下 Vivian 的歌声。

0: 关心。
1: 确实这首歌今天有人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居然点这首我很忙，不过后来想了想，黄磊林哪首歌好唱
2: 的
1: 对，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也好难
2: 是的，但是我觉得 Vivian 这首歌还是驾驭住了哈，
1: 很棒很棒、
2: 给你点个赞哈、
1: 假声也很棒。好，来听听星辰的歌声。
3: 这一路是艰难又苍生的女孩
1: 凉凉啊，这声音有点小了、
2: 对，下次可以大一点声啊、
1: 是好，听听 King 的歌声。
3: 就让我们的痛的梦的累的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们的忘掉你的怀抱，把曾带给我的美好让人们好不好，把伤心过后又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感动
2: 哦，男生唱这首歌也蛮好听的，
1: 别有一番风味。
2: 没错，谢谢 King，
1: 是不是有点心动？下次来学学这首歌曲啊、哦！
2: 我做不到。
1: 我看到爱小骆驼小乖哈、哦，哎，你为什么做不到？
2: 就实力有限吗？
1: 可以的呀，就男生唱女生歌相对来讲还简单一点啊、哦。爱小骆驼小乖哈，三群的朋友他说哦，周一堵车不堵心哦，最快乐的莫过于可以完整听完红灯唱的环节。啊，贝贝彭可诠释这首凉凉的时候，我真的是鸡皮疙瘩起来了，真的。原因重现哦，感谢两位主播每天用心在电台那头的陪伴
2: 啊，也谢谢你的支持哈、啊、
1: 这 无条件对我们，你看朱良瞻粉丝二群他说贝贝跟彭可今天对唱的凉凉很棒哦，贝贝唱功棒
2: 那我呢，我长得帅也可以还有 Sunny 哈，他说想点一首如此相信啊，今天可能来不及唱了，
1: 待会我们来放，
2: 帮我们记下来、
1: 对，彭可发挥稳定啊、朱台说梁山说你啊，晚风秋雨说他刚发了语音突然就撤回了，说好久没唱了有一点忘词啊，他唱的是雨一直下哈、好了，我们不管大家唱的好与不好，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大胆的放出你的歌声来啊。那今天的红灯唱我们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呢红灯唱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
2: 对，明天唱起来。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这个提醒大家哈，这个

0: 听友们想要购物的抓紧时间了，因为距离520呢只剩下两天了，咱们的宠粉专场呢也进入这个倒计时了，还没有挑选好礼物的朋友们动作要快哈，136款人气好物下单的依旧有丰厚的加赠，比如说像 SK2 啊、海澜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哈，这个礼赠呢通通都在，目前呢库存已经开始告急，这种难得的机会啊不要错过哈。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1: 哎，首先带来的产品呢来自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赠3瓶15毫升，一共是95毫升啊，到手福利价只要199。
0: 没错，说到这款产品哈，它真的首先呢可以做到深层修护，稳住我们的底子哈，还可以呢让这个脸蛋无负担哈，用完之后呢皮肤状态就是那种稳稳当当的，
1: 对，让你水润饱满，淡化干纹，而且它呢不挑肤质啊，坚持用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变化。今天199带走95毫升，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对，来看一下第二款产品啊，这个也是安耐晒的60毫升的一个女士的一个淡香水
1: 啊，这不是安耐晒的，
0: 是加赠安耐晒60毫升的防晒哈。今天是这个香奈儿的
1: 邂逅的一个柔情女士淡香水，这也是香奈儿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款香水啊，50毫升。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贴心，因为夏天了嘛，所以呢还加赠的就是安耐晒的一个60毫升的一个防晒啊。哦，我觉得你看马上就要到520了，妥妥的表白日，对不对？所以这款邂逅呢我觉得非常值得你入手啊。你看首先它的外观瓶子是那种粉色的，对不对？特别的好看，
0: 女生看到就会很心动的感觉
1: 啊，而且是经典款嘛，它的味道也是柔和了那种花果的香调，就闻起来很精致淡雅，不管约会上班通勤，我觉得它都会让你变得更加温柔有质感。
0: 对，而且呢它的这个持香哈，留的时间特别的长，淡淡的这个清香非常有辨识度，你可以喷在衣领或者是手腕上，一整天都能够闻到那种沁人心脾的芬芳味道。
1: 对，买大牌香水还送安耐晒防晒，到手只要29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下面听到这首歌哈，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0: 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送给大家哈。那每到夏天呢，很多人的手指啊，包括手掌都会莫名的长出一些小水泡，而且呢，有些人会奇痒无比。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汗疱疹啊，它属于一种很容易反复发作的湿疹。
1: 对，这种小泡闭后一般不会自己破溃哈，会在几周之内慢慢干涸，最后出现脱皮的现象。很多人呢可能会忍受不了瘙痒，就喜欢用手去掐破水泡。但是医生提醒，千万不要这样做。
0: 对，这样做它隐患非常大哈，因为水泡呢，一旦被人为的弄破，那娇嫩的真皮层呢，就会直接暴露在外哈。那原本瘙痒呢，还会直接转变为刺痛感。
1: 对，而且破损的皮肤呢，极易受到细菌病毒的入侵，引发皮肤的发炎甚至化脓，不仅加重症状，还会大大延长恢复时间。
0: 嗯，其实呢，轻微的这个汗疱疹哈，静心等待自愈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发病早期呢，可以外涂一些炉甘石洗剂，可以起到很好的干燥止痒的效果。
1: 对，如果已经到了脱皮阶段，就坚持使用凡士林厚重的一个保湿的效果，牢牢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啊。
0: 嗯，没错哈。另外呢，日常包括像这个洗洁精、洗衣液啊，都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双手，让这种就瘙痒脱皮的情况反复加重。所以说日好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做好隔离防护啊，很重要，才能够安稳度过整个夏天。
1: 好的，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给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4: 一到第二天呢，想去西部走一走的心哈，很多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那提到中国的西部哈，也许大家想到什么新疆啊、西藏啊、青海啊、四川等等一些地方哈。
5: 对，这些地方当然很值得去了，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另一个很神奇的省份啊。很多人把这里称之为中国最具性价比旅行目的地的 number one 哈，这里是哪？就是甘肃了。
4: 说到甘肃哈，它的地形很奇特，就是两头大，中间长，就像一根如意一样哈，那安安静静的镶嵌在中国的西北一隅啊。但是呢，这样一个低调的甘肃省哈，它却有着惊艳世界的实力。
5: 对，它一举打败日本镰仓、印尼的四王群岛一些旅游胜地啊，荣获了旅行圣经孤独地球里亚洲最佳旅游地的排名第一名哦。
4: 没错，那甘肃哈、真的太丰富的景点了，东西1600公里的跨度哈、比广州到上海还要远。所以说问一个甘肃人哈、是不是去过这个敦煌，那相当于问一个广东人你有没有去过上海是一样的感觉，因为太远了。
5: 当然甘肃的文化同样是丰富灿烂的，中国四大石窟占了两个，丝绸之路中国段它占了将近1/2，全唐诗收录边塞诗有2000多首，其中有1500多首跟甘肃有关，更别提一条河西走廊就值得反复去咀嚼。
4: 有人说哈，去了甘肃你就去过了1/4的中国，这句话绝非虚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说山，这里有延绵1000多公里的祁连山，从古至今哈都在中国名山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5: 对，还有道源圣地哈，甘肃的这个
4: 崆峒山、
5: 对，它每个这个地方是每个武侠迷都会绕不开的一个地方
4: 崆峒派还有呢丝绸之路哈，这个的非常有，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关，就是关隘吧，就是乌鞘岭这个地方，包括像张骞走过这个地方，唐僧也走过这个地方，就是无数往来丝绸之路人都走过这个地方。
5: 对，这里还有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哈、山上有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4: 还有呢，这个云雾飘渺的鸡峰山，临百丈绝壁，登临则有羽化之感啊。
5: 要说草原嘛，这里还有媲美呼伦贝尔的甘南草原啊，它的水草很丰沛，牛羊成群。
4: 还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军马场，就是山丹军马场。从汉代起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国养育无数汗血宝马的地方。
5: 对，而且这里还有媲美新疆伊犁的康乐草原，祁连山下它的美也是无限的壮观啊、
4: 当然要说水哈，这里有天下沙漠第一泉月牙泉，还有伟大的这个工程哈，刘家峡水库以及中国第二内陆河黑河等等。
5: 当然要说沙漠、这里有中国最美的沙山明沙漠，中国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还有印象它呢是属于内蒙哈，但是它分布在甘肃的中部的一个边境啊。
4: 中国呢第三大沙漠哈、这个巴丹吉林沙漠也在这个地方，它有一部分就是分布在甘肃的酒泉一带，而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里的金塔胡杨林，哇，就美得惊艳了世人啊！
5: 对，是的，当然，这甘肃还有很多值得你去感受的很惊艳的地方哈。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分享啊。当然，如果你有去过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晒晒你曾经在这里拍的美照。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赵乃吉带来的《竹马戏》，送给大家。

0: 来自于赵乃吉的竹马戏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甘肃。刚刚呢，我们介绍了甘肃的草原啊，这个包括沙山啊，还有它很多的这个名胜古迹啊。当然说到甘肃呢，它还有非常丰富的地貌奇观，像张掖的七彩丹霞冠绝全国，还有这个水沟丹霞啊，被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
1: 对，而且还有雅丹地貌，浩瀚的雅丹魔鬼城啊，所以雅丹因此也是而得名啊。
0: 还有呢，梯田哈，包括这个平凉庄浪梯田，被誉为是北方的梯田王国。
1: 对，甘肃还有峡谷地貌，平山湖大峡谷啊，可以叫板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了。
0: 当然，甘肃还有石林地貌也值得一去哈，鬼斧神工的黄河石林，透露着雄奇险古野幽的原始风韵哈。
1: 对，另外如果只有去了这个甘肃人才知道哈，这个地方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石窟寺庙。
0: 没错，在1600公里的丝绸古道上哈，前后呢有1600年的时间，开凿了佛教石窟100余座哈。甘肃呢也被称之为中国石窟艺术之乡，中国四大石窟当中有2座就在这个地方。
1: 对，敦煌莫高窟，世界最大佛教艺术地，保留了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哈。还有这个天水麦积山石窟，垂直刻于山崖之上，也被誉为东方的雕塑馆。
0: 还有呢，这个庆阳的北石窟哈，也是甘肃的四大石窟之一，以及天梯山石窟，大佛脚下碧波荡漾，薄云缠绕其身。
1: 还有榆林窟，它坐落在形似外星球的一个大漠之中啊，
0: 都值得一去哈。另外呢，说的甘肃哈，这里呢还有一个诗意之地，就是瓜州、凉州、玉门、阳关，是每个边塞诗人都绕不过去的词哈。那唐诗当中哈，收录了边塞诗，我刚才说2000多首，其中1500多首就跟这个地方有关哈，也是令无数来到这里的人都充满了遐想
1: 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得益于丰富的文化，甘肃的美食呢也是美味多样哈。在甘肃，最不能错过的一定是各种面食啊。据说从甘肃的东南一路到东北，你能吃到无数种不同的面啊。
0: 对，比如说在兰州有这个兰州牛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吃起来是筋道爽滑，口鼻迎香啊。
1: 对，说到这个，我今天中午就准备去吃兰州，去兰州面。
0: 我以为兰州牛肉面要抛弃我，知道吗？
1: 没有，因为我今天突然想吃兰州面了，然后就会去这个环球金融广场的马有龙。
0: 对，我听之前也有朋友介绍过，说他们家的这个兰州牛肉面特别正宗，就是我们介绍那种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烤串也好吃。
0: 对
1: 对，然后他们家那个醪糟也好吃，很地道哈。这个中安串谷还有一家二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沙船拍宣传照的时候经常去
0: 吃过。对，所以说咱们没办法去兰州吃牛肉面，
1: 把我说饿了。
0: 你也可以去合肥吃这个比较正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啊。
1: 好，当然在敦煌，我们除了有兰州牛肉面，还有驴肉黄面，将特制的驴肉哈浇在劲道的黄面上，闻着那味道让你食欲大增啊。
0: 当然在张掖啊，还有这个搓的面鱼啊，以及有这个张掖小贩，在天水呢有江水面哈，在庆阳呢有这个河洛面哈，都可以去品尝一下。
1: 你知道天水还有一样特别流行的，现在叫天水麻辣烫
0: 啊。对，
1: 这个超火的，你知道吗？
0: 之前在网上爆火一
1: 段时间。对，我看到有好多朋友去吃，哇，那个太适合我了，放了好多辣子。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心动了？心动就去甘肃走一走吧。我们来听张杰《大梦不醒》。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你身边的有一些人瘦下来之后啊，感觉他就像换了一张脸一样啊，颜值和气质都有直接的提升。其实这背后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哈。相关的研究就证实，运动减脂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颜值哦。
3: 对，人家不都说了吗？这减了肥就好像如同整了容一样哈。说到运动减肥，可不单单是减掉你的体重，它塑造身形那么简单，它还能帮我们改善皮肤的状况，由内而外提升你的自信心，带来全方位的改变啊。
1: 首先呢，就是面部轮廓哈会变得格外的清晰。减肥之后呢，面部的多余的脂肪就会减少了，原本模糊的下颌线呢会越来越明显，脸部线条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硬朗流畅哈，那整个人的面部哎立体感一下子瞬间就砰出来了。
3: 对，而且五官的比例也会更加协调哈，人在肥胖的时候五官看起来就会偏小，而且分布紧凑，体重降下来之后面部整体会收紧，五官会显得更加的舒展，精致度也会直接拉满。
1: 对，其实不光面部有变化哈，你整个人瘦下来之后气质也会大幅的提升，那瘦下来之后呢，你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就告别那种含胸驼背的状态，就连走路呢都会带着轻盈感，整个人看起来就有精神了，有活力了哈。
3: 对，最后皮肤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啊，减脂期间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快嘛，血液循环也更加顺畅，皮肤会变得更加紧致，还自带通透光泽，素颜状态也能格外的好看哦。
1: 所以说呢，坚持运动健康减脂哈，不仅呢能够让你拥有好身材，更能够收获颜值和自信，这才是最划算的自我投资。
3: 好，所以每个人祝大家想减肥的都能健康减肥，然后达成你的目标哦。来听这首陈卓璇《如我如你》。

0: 很多人呢长期被口臭哈胃胀气所困扰，就算是每天认真刷牙也无法缓解。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排查有没有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
1: 对，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可以在你的胃部分解尿素产生氨气，而且氨气呢与这个挥发性硫化物呢会反流到你的口腔，同时会滋生出的物质也会直接破坏肠胃的消化功能，源源不断的产生异味还有气体啊，这也是口臭带着明显酸腐味的核心原因。
0: 当然提醒大家哈，这个病菌传染性极强，你共用像碗筷啊，长期同桌吃饭啊，包括食用生水生食，饭前不洗手，接触感染者的唾液体液，都会造成交叉感染。
1: 对，多数感染者哈初期并没有明显的体感，等出现了慢性的胃炎啊、胃溃疡才会显示不适啊。
0: 当然除了顽固的口臭之外啊，还有几个典型的信号也在提醒大家要留意，比如说频繁的胃胀气，还有频繁的这个嗳气等等。那同时呢，这个进食后哈，如果强烈的饱腹感空腹之后呢才缓解的情况，以及上腹部无规律的隐痛等等，都要注意了。
1: 对，如果你长时间有这样的不适，直接前往医院的消化科哈去做呼吸的试验就可以筛查，简单高效啊。
0: 而且现在治疗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建议大家早发现早治疗。
1: 好，时间到了8:52，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当然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又要即将开唱了哈。这次是第五轮了，是在这个寿县，是在我的老家淮南。对，在淮南寿县古城啊，而且这次现场的也是我会去主持，所以期待着23号跟大家在寿县见面。当然如果你爱唱歌，年轮演唱会我们现在也正在寻找领唱员。
0: 是的，说到领唱员哈，只要你报名的话呢，想报名的话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对，欢迎来报名啊！记好，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好，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早上7点钟，8-9-5的电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此刻呢，你可以打开一下天气预报，刷一下，从今天下午差不多1点钟开始，哇，全是雨，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上午难得的，就是天气很舒服，那体感的温度又正好，紫外线也不是特别强，然后出行呢又非常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因为接下来的这种状态当中，可能出行会非常的不便，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遇水则发嘛，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这样的天气啊。但是在路上出行的朋友就一定要特别小心，雨天路滑，如果最近有出行计划，特别属高速公路出行计划的朋友，就出行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开场呢，我们从这个叫做脑科学的角度，想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经常说废话的人，他会更加的快乐。因为人的语言中枢，它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是相关的，就说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所以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就非常的快乐。因为每天的如果废话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过得不开心。过得不开心是怎样的？就是会宅着，会郁闷，脑子里面会想很多的事情，可是让他语言表达的时候又表达不出来，所以长此以往，你可能就会身体有一些应激的反应了，或会不舒服啊，跟着肠胃也会有问题，然后你的肢体也会觉得很疼痛。所以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一些废话，最能够拉亲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说是吗，后来呢，还有呢，那接着呢，哇，就是对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也促进了感情。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去珍惜那个问你话的人，因为他愿意去听，对不对？王力宏，火力全开。

火力全开，以这首歌曲开始我们本周一的节目，然后也是希望大家有火力全开的一周。接下来呢，我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送福利了，那就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所以赶紧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在听节目啊，也是希望给大家就是在车险这一块带来很多的一些便捷和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体脂率的问题，因为现在非常健康养生，很多人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呢，也是希望天气很高的时候能够燃烧我们的卡路里。那有没有不运动能瘦的办法呢？因为体脂率反映了脂肪的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所以又称叫体脂百分数。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说几个让体脂不断下降的一些生活小习惯，比如说多喝水，每天你要保证2000毫升，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比如说一片全麦面包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呐、啊。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尽量减少熬夜，早睡早起。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那至少要做规律，比如说如果你习惯性晚上12点睡觉，你争取早晨8点起床，你按照这个习惯节奏来调整作息也可以。还有就是你放慢你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慢下来，你改变进餐的顺序，先吃水果，再吃蔬菜，然后才是肉和主食。下午3点以后呢，就不要大量的吃水果了，每次吃饭过后呢，靠墙站15分钟，尤其对于腰腹部腿部赘肉多的人有好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夏天还没有完全暴晒之前，我们都能够让体脂降下来，变得美美的。刘瑞琦毫无逻辑，以及后弦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娃娃脸》。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这话挺古早的，但是说到每个人心目当中，不管男生女生都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衣服只喜欢穿一年？我有个闺蜜就是，哎呀，两年你都不想碰的东西，你可能就不愿意接受了。其实买东西呢，会让人心情变好，就是当人们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会释放出这个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比较愉悦的一个状态。而且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很丰富的心理准备，就伴随着购物的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就是这会产生对未来的一些美好期许，让我们一下子就开心起来了。当然也要注意到过度购物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财务压力啊、消费成瘾啊等等，所以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时候，也需要保持理性和节制啊。那这就我们经常说的，哎呀，那个度要掌握好喽。夏日里的雪糕是隐藏的热量炸弹，这个话应该不是我一次告诉大家吧，但是怎么办呢，就是很好吃啊，它是那种顺滑绵密的口感，然后有奶油啊，比如说稀奶油或者植物奶油，提供了这个质感，然后再搭配乳化剂、稳定剂，抑制了冰渣，细化质地。哇，香甜的味道主要来源于白砂糖果的这个葡萄浆等等，再添加糖，同时糖分也能够软化雪糕的质地，提升顺滑感。所以哇，这一想啊，这个口感就很好。可是我们接下来去说说看，为什么一只雪糕的热量堪比一碗饭？就一只雪糕吃下去过后，我们要多久才能把它完全的攻克掉？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爱久见人心》。

梁静茹的歌《爱久见人心》，哈哈，要多久才能够感受到彼此的真心，然后两颗心才可以靠得更近呢？其实在为人处事当中，你会发现对这个人对这件事情你有了一个全新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你就想靠近或者想离开了。所以我们也是借梁静茹的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旁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爱久见人心。刚我们说到了一只雪糕的热量堪比一碗饭，那么普通雪糕的热量呢，差不多是在100克之间，150到200千卡。如果是加上比如说脆皮巧克力、坚果啊，这种热量会更高。很多雪糕的营养成分当中，热量用千焦，就是你看经常看到的 KJ 来标注，换算的公式呢，就是千焦。千卡等于千焦除以4.18，选购的时候可以自行换算参考。哇，我觉得太累了，就我想这个很愉悦的吃一只雪糕，我还得算算数。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有跟各位来说说看，如果你想吃怎么样才能健康的去吃。首先呢，你要看配料表，优先比如说生牛乳、牛奶排在最前列，尽量避开比如说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这个氢化植物油、植物奶油等的成分。优先蛋白质大于等于3克，含糖小于等于10克的产品，就是千万别轻信那些比如说没有蔗糖的噱头，它并不等于低热量。再有呢，就是对于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讲呢，每周吃1到2次其实是可以的，每次吃一只，尽量选择50到70的这种小规格的雪糕，避开空腹和运动过后，饭后1到2个小时慢慢食用，更加的保护自己的肠胃。好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刚刚又说了怎么样减脂，夏天怎么样美美的，怎么样更好的健康，所以也不是说不可以吃啊，就是每周1到2次吧，我们珍惜那每周1到2次的机会咯。来自于 Libby 夏初安等风吹。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9: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说高敏感人群一生的主线任务，就是很敏感，经常焦虑，情绪总是很难控制，患得患失，缺乏安全感。你是这样，或者说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如果这些你很有很强的代入感，就是你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高敏感人群。从神经科学来讲呢，就一个人比较敏感，有时可能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更为敏锐，所以高敏感人群的一般都具备以下的几个特征，所以大家也可以帮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来对号入座一下。首先呢，情感更加细腻，高敏感人的情绪反应呢往往更明显，既因为他们感知细腻，也和内心独特的价值体系有关，还有就是高预测风险，他们习惯被打破，比如说计划突然调整或者是新环境，都容易让他们引起内心的焦虑。但是这背后是不是对稳定与可预知性的一个需要，就他们太缺乏安全感了。再来就是感知力超强，高敏感的人呢能够捕捉到别人忽略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布料的不同的触感呢，空气当中细微的气味变化呀，这种能力呢就像一把双刃剑，也可以让他们对噪音啊、强光啊等等刺激难以忍受。再有就是专注力更强，他们对兴趣之内的事物可以全情投入废寝忘食，但是对不感兴趣的任务就比较容易走神，还比较容易放空。总之呢，这种人呢他比较就会自我保护，因为安全感太差了。还有就是他们比较会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很有安全感，推开别人，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当中。就是这样的人呢，就如果身边有，就要给他安全感，让他很好的有这种意识。还有就是你要学会自己就不能被这样的人所伤害到，因为他们就是一遇到有外界侵袭的时候，他首先就要学会自我保护，然后这种保护的时候很可能就乱箭飞到你身上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如果遇到这种人呢，就是你要学会自我保护的同时给他们更好的关爱。来自于凯瑞莫文蔚，这首歌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哇，有些歌曲就可以让我们心特别安静啊，所以音乐就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疗愈。 Carrie 莫文蔚这首歌叫这世间那么多人，一下子就好让我们心慢慢就静下来了，听歌的状态同样是如此。9:3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00到11:00，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今天周一早上还好，我所经过的那个路段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堵车啊，所以我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每天早起一点点，每天早睡一点点，你的状态都会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早上看到了这个新闻，我就发现哇，真的是如此，教授总是很着急，会升高皮质醇水平。那皮质醇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听，它是指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经常称之为应激激素。那它这个其实有很明确的叫昼夜节律，早上8:00左右最高，随后呢逐渐降低，到了晚上的时候最低。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个皮质醇水平越低越好，因为激素分泌呢需要符合生理节律，应该是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如果你盲目去追求低皮质醇，反而会打乱身体正常的应激分泌节律，所以它导致很多的问题。但是怎么样才能很好的科学的调节呢？专家就会告诉我们，你要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所以建议每天接受10分钟左右的自然光线的照射，有助于稳定情绪。然后晚上的最好在10:30之前，哇又更早了，10:30，然后11:00左右进入深睡眠，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皮质醇水平、情绪啊、工作环境啊等等因素影响，而且每个人的感受法是不同，根据有限的知识进行自我评估也不一定会准确哈。所以呢我们从生理性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你可以很好的去跟一些正能量的人接触，观察自己的呼吸，然后比较平静，然后每天呢接受有限的这个时间的光照，在做好防晒的这种条件下早睡早起啊，哇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很好，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觉得啊，昨天晚上是做了医美吗等等等等。所以调节皮质醇的有效方式就是要睡个好觉啦。南征北战唱首歌，以及稍后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做 Don't Stop。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运动减脂哦。每个人呢都变好看了，因为运动能够提高颜值这件事情早就已经通过研究证明了。比如说运动减肥，它不仅能够增肌塑形，还有比如说改善皮肤啊，增强自信感啊，面部轮廓更加的清晰。你会发现减肥过后面部脂肪减少了，下颌线变得更加的明显了，使脸部的线条更加的硬朗流畅，更加具有立体感。还有就是肥胖呢，可能会导致五官在视觉上显得相对比较小，而且分布比较紧，所以当你的体重减轻，你的脸部整体变小，五官的比例也会相对的更加舒展一点点。再有你会发现瘦下来的时候体态会更加的挺拔，走路呢也更加的有轻盈感。还有就是减肥过后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有所改善，使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光泽。所以说瘦下来你可能就像做了医美一样，然后换了一张脸。但是总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我身边有一些减脂的朋友或减肥的朋友，他们都开玩笑说，你运动的多你就吃的多，你运动的少你就吃的少。总之如果你是一个很开心的吃货又想美美的话呢，就是很好的要动起来。好，最近全民都在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然后男孩子会练一些器械抗阻啊等等。总之你付出的时间在哪里，得到的收获就在什么地方咯。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明日坐标》。

好，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做《明日坐标》，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接下来我们说啊，心情不好就会让人变丑，情绪容易挂脸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因为人的情绪行为和激素分泌受下丘脑的一些管辖，所以它会调节。人们高兴的时候，大脑内神经调节物质然后就会增多，你会发现哇，看起来就很开心快乐，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反之呢，如果你长期郁郁寡欢，比较焦虑，会使你的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在皮肤的表面，哇，是就是指皮肤比较灰暗，没有光泽，甚至会形成一些斑斑点点。而且你比较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比较神经衰弱呀，失眠呢，会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使面容更加的憔悴，所以你的眼圈就会发黑了。好吧，我希望大家就不要有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总之，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这句话虽然很古早，但是我是觉得运用在每个人身上都很有道理。如果你心情好了，然后你为人处事的事情就会顺了，你的工作呢也会很腾达，然后跟家人的相处呢也会如此。反之，如果你一直都很焦虑，没有安全感，你又很暴躁，你情绪又会不好，你的脾气也不好的话，我觉得你的家人呢，你的朋友啊，都会慢慢的远离。所以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起来，不要被那些很繁杂的一些琐事啊，或者是让你很内耗的人呢、啊、搞得心情不好，要学会自我调节。来自于梁一真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说爱我。然后休息一下，稍后十点钟回来将会进入我们今天一路微笑之微旅行，稍后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人家说女孩子多睡觉觉会漂亮眼，我要回去睡美容觉喽。
3: 哦，我看你需要的恐怕是冬眠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我们说微旅行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帮各位来推荐到的是央视私藏10个小众原生态的古镇集合，甄选了这个央视多次推荐的10大小众古镇，横跨了比如说江西啊、西南啊、西北很多个地方，避开了热闹的人潮，远离过度商业化，这里有徽派古村的这种水墨清雅，江南水乡的烟火温婉，也有古江吊脚楼的依山傍水，还有茶马古街的治愈慢时光，更有黄河古镇的雄浑，慈乡古镇的古韵。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镇一风情，一域一韵味。收藏这份完整的攻略啊，随时奔赴慢时的这种旅行。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第一个地方呢，离我们很近啊，安徽的扎记古镇，中国现存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这个地方呢，依山傍溪而建，有百座古桥、数百栋的明清老宅连片成群，青石板巷呢也是蜿蜒，包括溪水呢是穿村而过。这个地方呢，商业化呢比较清淡，水墨灰风十足。那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去，你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写生的、发呆的、避世漫游的等等，都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停下来了。我们看看交通指南，你高铁到金县站转中巴1个小时，或打车5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住宿呢，你可以优选古镇内的西边徽派的老宅民居，然后推窗呢就可以看到溪流古桥，它的氛围感是拉满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选村口的这个农村的客栈呐，也比较安静和实惠。那它的美食清单，比如说有 土鸡汤啊，腊肉炖笋啊，石耳炒蛋啊，还有像徽州的米果呀，农家的野菜呀，自酿米酒，笋干烧肉等等。那核心打卡比如说有许溪古街，还有像红楼桥啊，像二甲祠啊，码头山的观景台呀、啊、必体验比如说你早晨七点钟起床，你可以到财神桥看晨雾流水，水墨氛围感一下就拉满了，然后就沿着这个许溪边走古桥，逛明清老宅，再看徽派的木雕，还有码头山徒步登顶俯瞰整片古村落的全景，包括古村写诗，漫逛老街，可以看百年老宅。然后最佳的季节呢就是当下了，因为这个时候气候最宜人，早上跟晚上气候又比较凉爽，下午的时候呢可以感受一下太阳的温暖。好啦，那预算的费用其实也很便宜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安徽老家，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安徽的扎记古镇吧，来自于陶喆，这首歌名字叫苏三说。

陶喆的歌，这首歌名字叫《苏三说》。然后今天我们的微旅行说到啊，非常有名的一些古镇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小时候的气息。然后今天说到的第二个古镇呢，曾经我们看过央视的叫《中国古镇和技术乡愁》多次报道，地处叫浙闽赣三省的交界，它有方言王国、古建活化石之称。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百栋明清古宅，保存得非常好，木雕的精致啊，街巷的古朴啊，商业化非常淡，人文底蕴也非常的厚重，人少安静，非常偏爱古建人文的一个慢旅行啊。这个地方呢，高铁至江山站旅游专线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行了。然后住宿呢，我们优选那种古宅改造的精品的客栈，位于巡礼老街的核心，差不多也很便宜啊。然后性价比呢，你就可以选镇边的农家民宿，比较安静整洁。美食清单，这个地方有比如说风炉仔豆腐啊，笋干烧肉啊，这个地方还有铜锣糕，还有燕园馄饨，农家土八大碗，包括山间野菜等等。核心打卡必体验有什么呢？首先是巡礼老街、文昌宫，还有丰西街、水安廊桥、将军台、方言博物馆等等。必体验就是深度去逛明清豪门老宅，慢慢的去看它的这个比如说雕花门窗啊，走水安廊桥啊，还有丰西老街啊，感受一下三省交界的风情，然后登将军台全景去俯瞰整个古镇的山水相融，逛方言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地域的特色啦。当下去很合适，6到10月气候比较温润，然后四季人都不太多，随时都可以去。然后经典的路线就是你首先可以抵达入住巡礼老街闲逛，文昌宫古街巷打卡夜景红灯笼漫步，第二天呢就清晨东升桥的城景，丰西街啊，水安廊桥啊，午后呢就可以登这个将军台俯瞰全景了。那第三天呢可以打卡比如说特工的旧址啊，买铜锣糕、笋干伴手礼，午餐过后呢就可以返程咯。我们来听王宇宙这首歌，名字叫做《城北的花》。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说另外一个古镇啊，浙江新市古镇，它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记住乡愁啊。这个地方呢，是依运河支流而生，临河廊棚古桥。

桥，林家铺子影视的取景地，还有刘王庙。赶个早市，沉浸式的江南市井烟火气是非常足的。漫步百年临河廊头，然后可以坐这个乌篷船穿古桥，漫游运河水乡，河边呢静坐喝茶，可以放空逃离热闹。最佳的季节是什么呢？3到5月，春日烟火，草木比较清新，所以它的古镇的雾气呢是非常朦胧的。早上呢有这个江南韵味，那么9到11月的时候，秋高气爽，人少安静，非常适合漫逛还有拍照。来听飞儿乐团这首歌，名字叫做《让爱重生》。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飞儿乐团，这首歌名字叫做《让爱重生》。欢迎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我们在时间10:22的时候继续陪伴大家，下一趴我们去浙江的安昌古镇，《舌尖上的中国》常驻取景地，江南年味天花板的水乡。这个地方呢，乌篷船穿梭古桥之间，烟火气是很足的。当然，它的商业化呢也是比较适中哈、啊，保留了老绍兴那种原汁原味的水乡风情。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安昌的腊肠啊、酱鸭呀、师爷的馄饨呐、梅干菜扣肉啊、绍兴黄酒啊等等。核心打卡是什么呢？沿河腊味老街，还有安康寺啊、师爷馆，穿梭17座古桥，逛百年仁昌酱园，还有看这个古法整个酿酱的过程。傍晚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配水乡月景也是非常美的。再有呢，就是四川的平乐古镇了，曾经央视也是推荐过茶马古道的一个重镇了。川西原生态水乡白沫江穿镇而过，千年的古榕啊、吊脚楼啊、古桥相依，节奏慢悠悠，没有过度的商业化，非常适合成都周边短途的避暑，包括像发呆玩水呀、烟火与古韵都是很兼得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张亮，你叫讯号，以及沙河旅行团乐队《量贩人生路》。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这首歌名字叫借过一下。时间是10:35，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微音乐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会来听薛之谦的歌，这首歌这太多了，选择这首叫做刚刚好。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呢，就是它是以分手为主题，然后用比较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那种清醒和克制，所以歌词才唱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所以就是透露出了一种无奈却勇敢的放手。那男主角也是为了成全对方而主动提出分手的这种很复杂的情绪。刚刚好呢，副歌记忆点很强，因为你仅听一遍就可以哼唱，再加上薛之谦他是以诚恳的音色演绎，好像卸下了段子手的外衣，还原成了一个真实面对情感挣扎的男人，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很令人动容的。然后他的歌词就是，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所以直击人心，也是在情歌创作上有个很深厚的功力。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终于成为了别人的女人》。

好啦，这首歌叫做我终于成为了别人的女人。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的站位有变化，因为就是他是第一次用女性的视角来进行创作，灵感的来源于一位圈内好友的真实倾诉，就是这个女生她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候仍然深爱着另外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所以薛之谦就罕见的采用了女性的第一视角来进行创作，然后她突破了性别，表达了界限，展现了非常强的这个共情能力，所以歌词当中才会有收拾好行李，我要去哪里，只要跟着你，可是梦一推就醒，这种非常简洁却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歌词，它也是勾勒出了主人翁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的这种挣扎。然后这个编曲呢是常石磊来操刀的，它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搭配着婚礼钟声的这种音效，所以强化了仪式感和悲剧性的对比，结尾的逐渐的处理，所以非常有宿命感。那这首歌曲它其实也是它音乐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这首歌曲推出来过后也获了很多的奖。好啦，时间是10:4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下一趴我们要听他的《王子归来》。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哇，这首歌曲呢，还有，听歌的时候很有那种画面感。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王子归来》。那这首歌曲呢，是2006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由他本人来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就是比较融合叙事手法与流行乐元素的史诗风格情歌。所以他也讲述了一段战争背景下王子拯救公主没有结果的这种悲剧爱情故事，所以歌曲就是以童话故事里王子公主多美开篇，却打破了传统童话的完美结局，就很。

勃地来开场，然后黑白 MV 当中飘雪场景也是强化了悲恋主题，所以它营造出了沉重而动人的氛围。那这首歌曲也是展现了薛之谦早期很强烈的创作个性和概念表达的能力，所以这首歌曲非常完整，具有很好的这个创新性和戏剧化的氛围。好了，时间是10:52，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啦。最后一首歌曲就给他，这首名字叫做最好，歌词包括歌名其实都很简单啊，就是就看看你这首歌曲能不能在你的欣赏点上咯。我是主持人微微，非常感谢大家无限量的听觉支持，今天就陪你到这里咯，然后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早上起床心情特别好，于是阿小木特别小清新地对老婆黑小米说，
3: 每天醒来看见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2: 说完便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4: 阳光是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11点01分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2: Hello， 我是晨曦。
11: 哎，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啦。
12: 没错，全新一周的工作又要开始啦。
11: 哎，这一周呢各位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目标哈、都希望你们通通可以达成。
12: 是的，
11: 而且工作里面呢一定都是顺顺利利的。
12: 没错、
11: 都会比较少遇到那些让你烦心的人或者是让你烦心的事儿啊。
12: 是的，周一元气满满。
11: 哎，周一呢，就每到周一的时候哈、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因为刚开始开工的这个第一天、很多朋友这个状态还没有及时的调整过来。
12: 没错
11: 啊、因为刚刚经历了这个2天的这个周末嘛，有这个周末综合症
12: 啊，有一点点。
11: 哎，所以在每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固定单元来给大家调动一下你们的情绪啊。
12: 是的，
11: 全民
12: 哈哈哈！
11: 今日份的快乐啊，其实我觉得每到周一的时候，就
12: 是
11: 这个板块显得特别的重要，
12: 是
11: 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起一个调啊。
12: 嗯，
11: 周一我们这个笑话说的好不好，关系着大家这一周的心情开不开心。
12: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压力好大呀。
11: 哎，是在
12: 没到底说哪个好呢？
11: 在没做事情之前呢，首先给自己就上强度了。
12: 本来我是挑了好几个、然后呢，我斟酌了这个一小会儿之后，我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也行，那个也行。
11: 哦。
12: 但是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到底哪个行呢？
11: 没关系，没关系啊。
12: 啊。
11: 如果一个笑点有限的话，我们可以靠数量取胜。
12: 靠数量取胜。
11: 一个小时的时间全给大家讲笑话。然后我们还是要挑一个。挑一个，挑一个，
12: 行啊，
11: 来，
12: 我先来是吧？我先来的话呢，我就跟你说，夏天嘛，
11: 夏天、
12: 这个周末天气还不错，
11: 哦、夏天悄悄来了，噔噔噔滴
12: 的，虽然有点年代感，但还是很好听。
11: 什么叫有年代感？
12: 周末的时候天气还不错哈，有很多朋友肯定都出去这个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了。
11: 哦，是
12: 啊，
11: 会有很多的朋友
12: 会观察到很多有意思的这个有趣的事物，还有植物。
11: 嗯，
12: 比如说莲花。
11: 哦，
12: 莲花它在这个野外的池塘里，它长得就很健壮。
11: 莲花
12: 啊，
11: 在野外的池塘里就会长得特别的健壮。
12: 对，但是有的人他就很喜欢，喜欢了之后就想得到它，于是把它给摘走了，移栽到干净的花瓶里，没两天就蔫儿了。
11: 哦，因为水土不服。
12: 对，水土不服，
11: 因为
12: 是我们这个笑话不能这样去理解
11: 啊，就不能够正常的这个意识去理解。
12: 没错，没错。
11: 哦，在野外长得特别的好。
12: 对，
11: 把它移栽到自己的家里边盆栽里边，
12: 里面就蔫儿了，
11: 就蔫儿了。
12: 这是为什么呢？
11: 哎呀，除了这个水土不服，我还真想不到别的什么理由啊。
12: 你看，它在野外池塘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泥？
11: 有很多的泥。
12: 哎，
11: 嗯，
12: 回到家之后呢，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泥了？
11: 回到家里就是环境会卫生一点，是吧？
12: 那就
11: 干净一点，
12: 因为没有没你不行。
11: 你也不按道路出牌啊！我发现说好的讲笑话吧，
12: 这不是笑话吗？
11: 哎，冷不丁的来一个这个土味情话啊！
12: 周一嘛，哦，给大家甜一点
11: 好
12: 不好？
11: 没问题啊。
12: 啊，
11: 这个你知道啊？
12: 嗯，
11: 这个数学很差的人呐，
12: 数学很差的人，
11: 哎，是不能在冬天去树林里的，
12: 因为里面有很多三角函数吗？
11: 不是，
12: 那是什么？
11: 所以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数学很差的人啊，
12: 嗯，
11: 不能够在冬天去树林里？
12: 哦，那为什么呢？
11: 因为
12: 会冷，
11: 都是函数
12: 啊，函数。哦，
11: 你会迷路，
12: 看到这么多的函数
11: 啊，
12: 头都大了。
11: 是，好了，今天呢两则笑话奉献给大家了哈。
12: 是的，
11: 哎，希望你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12: 没错，
11: 当然好心情怎么能没有好音乐的陪伴呢？
12: 好，
1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了，这周呢提前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牛仔很忙》，还有一首来自于碰碰的叫做《强心脏》啊。
1: 是的，
0: 其实这两首歌呢，我觉得可以关照到很多人的这个现在的境况啊。
1: 嗯，
0: 啊，牛仔很忙嘛，
1: 周一嘛。
0: 虽然我们不是牛仔，但我们同样都有一个共通点。
1: 我们是牛马，
0: 就是周一的早上真的很忙很忙很忙，
1: 是的，
0: 积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需要在周一早上来完成的啊。
1: 是
0: 啊，所以呢，正因为面对这么繁杂的工作，所以我们更应当拥有一个强心脏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两首歌，
1: 嗯，
0: 来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了、啊，
1: 治愈一下。
0: 嗯，这周肯定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可能让你会觉得比较麻烦的事啊。
1: 嗯，
0: 希望大家都可以以一颗强心脏啊来战胜他们。
1: 没错，
0: 哎，说到这一周哈、啊
1: 嗯、
0: 这一周的天气哦，
1: 嗯，
0: 其实也就像
1: 比较关注的
0: 坐过山车一样，
1: 是
0: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20号，
1: 嗯，
0: 也就是明天后天，
1: 嗯，
0: 会有一次比较大范围的降水的过程。
1: 是的，
0: 嗯，强降水的重点影响时段呢是18号到19号，也就是今年两天。
1: 对，
0: 18号的江北有中等的阵雨或者雷雨，沿淮淮北以北大别山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1: 没错，那明天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
0: 嗯，
1: 过程的最大雨呢，这个强就是降水量30到50毫米。
0: 哎，其实还蛮深的了，
1: 蛮厉害的。
0: 嗯，
1: 21号到26号全省呢仍然是多降水过程。
0: 嗯，
1: 其中22号、24号到26号，
0: 嗯，
1: 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啊。
0: 哎呦，
1: 哎呦，我的天！而且呢，就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能感受得到这两天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
0: 没错，
1: 哎，身体呢你会感觉到舒适很多。
0: 嗯，
1: 18号到26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低于30度，而且今明两天全省的平均风力较大，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
0: 哎，应该就说呢，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其实都在下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啊。
1: 没错，
0: 而且呢，气温会下降。
1: 是，
0: 哎，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雨具哈。
1: 嗯。
0: 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
0: 啊，并且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要增减衣物啊。
1: 是的，
0: 哎，很多朋友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啊，
1: 嗯，
0: 自己的心情就会莫名的 emo 起来，
1: 哎，有一点
0: 啊，又觉得哎呀，下雨这是天空在哭泣，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经历啊，让老天都感动了？没有的事儿，好不好？
1: 啊，是，
0: 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气象变化，
1: 对，
0: 不要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就自己有事没事的找 emo。
1: 对对对，我们可以去以不同的角度发现下雨天的美好。
0: 嗯、没错，下雨天呢，其实。是也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儿哈、
1: 啊，
0: 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的时间跟大家慢慢的来分享哈、
1: 啊。好，
0: 千万不要庸人自扰。
1: 是的，
0: 归根究底都是太闲了，所以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啊。
1: 周一应该很忙吧？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两首歌都是特别好听的歌哈，两首英文歌。刚刚我们有说到啊，这一周的天气呢都会以阴雨天为主。
1: 是。
0: 那下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会莫名的 emo 哈、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1: 是。
0: 下雨天呢，只是另外一种风景，而且在下雨天的时候，真的可以有很多很多去做的事情。
1: 哎，比如找一家风景啊，这个景色特别好的咖啡馆，
0: 哎，
1: 到那边坐下来，然后买一杯咖啡，然后整本书在旁边，听听雨啊，然后欣赏一下这个风景啊，喝喝咖啡啊。感觉不要太好。
0: 哎呦，好文艺哦！
1: 哦，真的，
0: 感觉这样的人设就不属于我嘞。对啊，很多现在你看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往这些网红的咖啡店里面去跑，
1: 去打卡拍照。
0: 然后看他们每个人都会拿一本书啊，
1: 摆拍是不是？
0: 摆拍，基本上其实都是为了去拍照片。
1: 哎，真的。
0: 但我觉得这也很好啊，取悦自己
1: 很重要。
0: 也是一种就是在生活里面找到小确幸小幸福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咖啡厅给大家推荐的？
1: 还真的是有，就是说大蜀山那边、突然发现开了好多家很文艺的咖啡店、
0: 都是网红咖啡店、
1: 对，而且说开了没有多久，你就会发现怎么这些年轻人从哪儿得知的消息呢、好像也就开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没有什么宣传，然后莫名其妙的你看、人山人海、你会发现整个合肥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啊，然后这个帅气的小哥哥啊、都出现在了这里。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都是该死的胜负欲。你的朋友圈好看，我的朋友圈也比你的朋友圈更好看。
1: 我跟你讲，导致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本来是要去爬大蜀山的，在门口停车排队排了40分钟。
0: 哦，一发现、原来大家都不是去爬山的，大家都是去拍照片的，对不对？
1: 爬山的有一波啊，
0: 挺好，
1: 拍照的也有一波。
0: 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只要有一些闲暇的时间，都可以出外亲近大自然嘛。
1: 对，
0: 不用一直宅在家里面。
1: 是，
0: 但是下雨天宅在家里面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方式。
1: 哎，是的，
0: 听歌是一种。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最近其实上了很多的这个
1: 综艺节目，
0: 不仅综艺啊，
1: 还有电影，
0: 还有那个电视剧，
1: 电视剧
0: 啊，像最近雨霖铃是不是比较火？
1: 雨霖铃，
0: 杨洋拍的那一部、然后家业昨天也开播了，
1: 是的，
0: 因为这两部呢都会有我们安徽的元素嘛。

0: 所以在这里就为大家做推荐。其他的电视剧没有安徽元素的我们就不说了、啊、哎，真那么护自家人嘛，对不对？而且最近啊，比较让所有乐迷朋友开心的就是歌手2026官宣了他的首发阵容啦。
1: 是的，
0: 哎，现在应该不会有朋友不知道的吧。
1: 首发阵容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关注到，而且非常期待，就会觉得哇，这个歌手终于要开始啦。
0: 哎，真的是还未开播，但是已经被很多的朋友所关注了。
1: 是，
0: 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阵容啊，首发阵容。首先第一位，真的啊，这一位，我说她是乐坛的女歌手当中的常青树，而且也算是最有分量的女歌手之一，应该没有任何的争议。
1: 那肯定是没有争议。
0: 她的名字就是
1: 齐豫。
0: 齐豫，
1: 哦，
0: 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一次的歌王她应该是非常有力的角逐者。
1: 天后
0: 啊，
1: 是的，
0: 齐豫。还有一位啊，你看有天后必须要有天王。
1: 哎，对，
0: 哎，这个天王的位置是谁来坐镇的呢？
1: 就是第二位，
0: 哎，
1: 哈林庾澄庆。
0: 庾澄庆，庾澄庆真的特别的有才华，
1: 是，
0: 因为你会发现他的是多栖发展，
1: 没错，
0: 又是歌手又是演员，最近呢又做起了主持人。
1: 主持人一直年轻的时候综艺节目嘛，
0: 也在做，所以我就有一个好奇哦，那么大年纪了，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体力的？
1: 说明他比较热爱工作。
0: 就确实啊，这个保持体力也是一个好的。也是有好的秘籍的哈，所以多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是的，
0: 就像哈林哥一样，就是一直可以这么的活力啊。
1: 是的。
0: 好，第三位哈，实力女唱将魏如萱。
1: 魏如萱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比较喜欢听她的歌曲。
0: 魏如萱之前呢比较多是在跑音乐节的部分。
1: 对
0: 啊，唱歌呢是属于那种很古灵精怪的。
1: 是的。
0: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因为她的性格，因为她也在做主持人嘛，也在做演员嘛，可能会因为他其他的一些才华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他唱功非常厉害。
1: 是的，
0: 是属于那种特别细腻的唱法。
1: 没错，很艺术那种感觉。
0: 接下来就是男歌手实力派代表，
1: 这位很厉害啊。
0: 哎，
1: 他我感觉跟前面的那位前辈应该可以 PK 一下，
0: 应该算是年轻版的陶喆。胡彦斌，R&B 小天王胡彦斌啊。
1: 而且呢他之前就是在唱歌的时候非常喜欢各种改编，对吧，他也比较喜欢玩各种这个多元曲风的东西啊，和声啊，他的这个音乐的专业来说没得说了。
0: 哎，应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胡彦斌应该可以给我们玩出很多很多的创新性的想法。
1: 没错
0: 啊。接下来再看哈，女实力歌手的代表，
1: 这位我非常非常的支持，喜欢他，
0: 张碧晨。
1: 太厉害了
0: 啊，张碧晨！
1: 我跟你讲，她的这个唱法在华语女生当中，算是比较稀缺的了。
0: 算是比较另类的唱法，
1: 确实
0: 啊。好，还有一位啊，应该算是新晋的这个男歌手的实力派代表之一了，
1: 是
0: 尤长靖。
1: 是的，
0: 尤长靖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没有太多听过他的歌啊，但是呢，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有分享到很多。
1: 是的，
0: 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吧，好不好？
1: 是，
0: 还有哪几位？
1: 还有一位欧美的一位歌手
0: 啊，欧美的男歌手。
1: 哦，对，哦，还有一位是周兴哲，周兴哲也很厉害。
0: 周兴哲应该也是
1: 音色比较好听。
0: 我觉得周兴哲的定位应该像前几期，就是邓紫棋呀，然后就是可能一开始关注的人不是那么的，但是一定会被他的成功哇突然一下所打动，
1: 圈粉无数那种。
0: 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可能成为这一季的黑马。
1: 是，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窦靖童，天后王菲的女儿。
0: 哦，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位歌手啊。
1: 对，很有这个创作才华。
0: 哎，是，好了，这一季呢到底哪几位可以脱颖而出，或者是最终哪一位能够获得这个歌王呢？目前看来的话一定会厮杀的特别特别的激烈。
1: 没错。
0: 好了，歌手2026很快就要开播了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请尤长靖日落后的烟火飞行。

0: 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华《陪你到这儿》啊。最近两天呢，其实对于乐迷来讲，有一个消息还是蛮揪心的，
1: 对，听
0: 就
1: 到蛮
0: 是
1: 担心的。
0: 温岚呢，
1: 哎，歌
0: 最
1: 手
0: 近
1: 温
0: 呢，
1: 岚，
0: 因为身体的原因，是入院啊，
1: 对
0: 在
1: 对对，
0: ICU 接受了治疗。
1: 是他的，
0: 事情因为发展的太突然了，很多的乐迷朋友呢，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就突然收到消息说，哎呀，温岚是怎么了？很危险，而且进到 ICU 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就是突然一下子，就是可能是在外面工作啊，太劳累了或者怎么样。
0: 是在5月15号的时候，然后呢，娱乐圈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说46岁的歌手温岚呢，是因为败血症送到了医院的 ICU 来进行抢救，
1: 高烧不退，然后
0: 一
1: 就在
0: 直
1: ICU。
0: 到目前，温岚都还没有完全的脱离生命危险。
1: 是的。
0: 不过经纪人呢也是透露，他的意识还算是清楚的，
1: 对
0: 正
1: 对
0: 在
1: 对。
0: 抢救和接受治疗当中。然后呢，目前温岚因为接下来还有好些这个演唱会的安
1: 行
0: 排
1: 程
0: 嘛，
1: 安排，
0: 目前都已经推迟了。
1: 是的，
0: 哎呀，这个温岚，很多的朋友都讲啊，之前看她在演唱会上的时候，真的就太瘦了，所以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她身体状况的这样的一个担忧。
1: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去看过她来到合肥有一个小型的歌友见面会，她就是对待台下的粉丝非常非常的亲和，然后呢，就是别人要就是跟她啊拍照啊干嘛都吧，她都会一一的去那个。去对到大家，
0: 哎，就特别的细心，特
1: 对，
0: 别的体贴，
1: 都没有那
0: 这
1: 种
0: 样的
1: 大
0: 一
1: 牌
0: 个
1: 的
0: 人。
1: 感觉，
0: 对，
1: 要祝福他的身体早日好起来吧。
0: 是是是是
1: 是
0: 是啊，真的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好好的好起来。当然，其实也是给我们普通人敲醒了警钟哈，就
1: 是
0: 是你不管在任何的时候啊，一定身体是第一位的，一定。

0: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好像这一次温岚呢是前些天一直是高烧不退，
1: 对，
0: 而且一直是头晕，
1: 对
0: 啊，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哎呀，败血症啊，
1: 对，这个症状其实蛮恐怖的
0: 啊，
1: 啊，是的，是的，所以希望他可以战胜病魔吧，
0: 嗯，所以败血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或者说，它会表现什么呢？或者是怎么样可以缓解呢？哎，你其实你要说到这个温岚哈，温岚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次很危险的经历，就是在以前还没有出道的时候，他跟周杰伦、刘畊宏，他们三个人应该说是过命的交情，
1: 是，
0: 因为有一次他们三个打完篮球一起回到刘畊宏的家里面，温岚跟刘畊宏在客厅写歌，周杰伦就去洗澡了，
1: 对，
0: 结果这个澡周杰伦一洗，
1: 要洗了很长时间，
0: 洗了一个小时。然后煤气就导致泄漏了，
1: 对，然后就是煤气中毒嘛，
0: 中毒最深的就是温岚，当时他就口吐白沫，刘畊宏呢用残存的意志拨打了这个救助的
1: 急救的电话，
0: 周杰伦呢爬出去敲邻居的门，这几个人才得救，
1: 对，然后他们三个也就是事隔多年之后，一直都是很好的关系，
0: 是，
1: 因为刘畊宏说了是周杰伦救了我们，
0: 真的，而且周杰伦为温岚写的歌也是最多的嘛，
1: 对，
0: 足足有16首哈，
1: 是的，
0: 其中不乏有很经典的歌曲，
1: 是，
0: 这一次呢，温岚又是，哎呀，遇到了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吧，希望，他的身体可以
1: 早日恢复。
0: 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败血症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如何在生活当中可以去防治，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调理我们的身体。希望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温岚的歌。
1: 好。

0: 好，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温岚的《恋爱鸟》，还有《Guarantee》用背景唱情歌。刚刚其实我们有说到温岚呢，最近是因为败血症进到了医院的 ICU 的病房，目前还在抢救当中啊，还没有
1: 是
0: 脱
1: 的，
0: 离生命的危险哈。很多朋友都有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败血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是由什么引起呢？那在平时的这个生活跟工作当中，又怎么样可以去避免呢？
1: 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哈，这个温岚她之前是因为刚刚拔了智齿，拔牙本身是，对吧？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都有去做过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啊，那我以后不敢拔牙了？其实不是，她是因为什么呢？就普通人拔牙没有这么凶险，但是她是三重叠加，身体已经是极度疲惫，免疫力就是崩盘的一个状态。然后术后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高强度的工作，口腔伤口感染又没有压住，这个细菌就这个时候入血，然后爆发了。
0: 其实败血症呢，就是由细菌感染而造成的血液的感染，
1: 全身血液的感染。

0: 说的简单一点呢，败血症就是因为血液感染到了细菌，
1: 对，
0: 从而产生的这样的一种疾病。
1: 对，
0: 那这种疾病是怎么引起的呢？其实任何情况下，你看似一个不经意的，都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1: 哎，都有。
0: 就比如温岚是因为拔智齿
1: ，
0: 那平时可能你不是拔智齿，你可能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口腔溃疡，
1: 哎，对对对，
0: 或者是怎么样，都有可能引起败血症。
1: 或者身上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
0: 伤口
1: 也有
0: 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1: 对，
0: 那引起败血症呢，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你的刚刚说的三点，
1: 对
0: 啊，分别是。
1: 免疫力长期低下，严重缺觉，急性胆功啊，就小病你会觉得硬扛扛一扛没有关系，拖延治疗，然后高强度的工作，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你高强度工作呀，或者是没有休息好啊，
1: 过度劳累，
0: 平时吃的东西的时候营养不良啊，很多朋友就会过度的减肥，对不对？平时啊，吃的东西营养不良，没有足够的营养的补充，导致你的免疫力低下，从而会引起这个败血症。
1: 对，是的，没错。
0: 有没有什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注意，然后避免此类现象发生的？
1: 那就是要注意一些日常预防的了吧？你看，像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些，咱们都稍微的控制一下吧，不要让自己长期的处在一个疲惫的状态当中。比如说，你已经最近很辛苦、很疲惫了，那我们就找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休息。还有在饮食上面也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多吃一些有营养、健康的食物。咱们这个就别减肥了，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对不对？
0: 哎，还要多多运动。
1: 哎，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对吧？熬夜的话，长期熬夜，免疫力会下降很多。
0: 是，不要熬夜，多多运动啊。
1: 是的。
0: 然后要多吃一点，不要盲目的减肥。
1: 哎，
0: 平时也要注意休息啊。
1: 是的。
0: 等等，要给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卫生环境。
1: 哎，是
0: 啊，因为很有可能，比如说你在拔智齿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不是一个很正规的机构啊，它的可能器材里面会有一些细菌感染，然后感染到血液，这也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1: 有可能
0: 啊。所以大家呢，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环境的卫生。
1: 对啊，讲卫生很重要。
0: 哎，比如说拔牙的时候，你要去到一个正规的机构。
1: 是
0: 啊，你不要就是在路边随便找个机构，可能也没有多少的资质你就去，那很有可能它会造成一个细菌的感染啊，等等。
1: 是的
0: 啊，总之呢，身体很重要，希望大家都保护好，
1: 健健康康的。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歌曲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在我们的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来听好歌。Baby girl,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点的0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啦。
1: 是的，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大家这一周呢都可以元气满满的。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们今天一个上午嘛，其实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啊，一直在上班哈。
1: 没错。
0: 哎，开工半天了，大家坐的都腰酸背痛了吧？
1: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带着大家一起运动一下。
0: 要站起来运动一下。
1: 哎，
0: 不过我们这个运动呢，跟你们常规理解的运动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
1: 我们是带着大家让我们的大脑运动一下，这样子的话呢，每天运动一下，每天运动一下，越来越聪明。
0: 好，今天我们的脑袋翻滚吧啊，还是两道脑筋题。
1: 是的，
0: 今天的第一道题，请听题：一棵树。
1: 好，你说。
0: 坏了。
1: 一棵树坏了。
0: 用英文怎么说？
1: 一棵树坏了 ，garden tree 吗？
0: 哎，你真的是。
1: 是不是？我以为你要测试我。
0: 是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问过的原因是吧？
1: 好像是的。
0: 哦，
1: 温故而知新
0: 啊，嘎嘣脆，嘎嘣脆，对的啊。

0: 嘎嘣脆，
1: 嘎嘣脆
0: 啊，谐音过来就是嘎嘣脆。
1: 哦，
0: 好了，那今天就算我破功了哈，我就再找一题了，怎么办呢？哎呀，真的是，
1: 要不然我先来
0: 考大家嘛。
1: 嗯
0: 啊，你先来吧。嗯，
1: 二十六个字母又来了啊。
0: 嗯，
1: 二十六个字母，他们最近准备。
0: 但我发现最近这都是二十六个字母的故事啊。
1: 二十六个字母，他们最近也很忙啊，忙着一起创业开公司。
0: 嗯。
1: 二十六个字母一个公司，那么公司当中一定是有人特别特别忙，请问是谁？二十六个字母当中开公司啊，
0: 嗯，
1: 谁最忙？
0: 哎，这个好像之前我在哪听过，
1: 听过吗？是吧？
0: 但是我的记忆力啊，
1: 嗯，
0: 不足以支撑让我想起来这个答案。
1: 先在你的记忆宫殿当中搜寻一下。
0: 好了。这个机会就留给收音机前的各位了。
1: 好，二十六个字母开公司了，请问谁最忙？
0: 好了，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揭晓答案。
1: 好。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Josie Lin， 可是你知道吗？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说一个你们知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啊，但我觉得应该不知道的话也有点奇怪了。
1: 揭晓一下答案吗？
0: 先揭晓答案。对
1: 对，这个也你们也不知道啊。26个字母开公司啊，请问谁最忙？
0: 好，
1: 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答错喽。正确答案就是 O A。
0: 啊，为什么是 O A？
1: 因为你看公司的办公的系统嘛，
0: 对，办公系统 OA， 对，
1: 日常打卡上下班，什么考勤啊，请假调休啊，什么报销啊，审批流程发通知啊，看公告啊，查文件啊，等等等等。
0: 对对，确实 OA 最忙。
1: OA 最忙。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哈，你们知道吗？最近一段时间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
1: 啊。杨梅是的。
0: 前一段时间呢就有很多的媒体就报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很多的这个杨梅的收购点呐、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食品安全隐患尤为的突出。我看记者都是那种就是暗访，
1: 是的，
0: 暗访，然后去拍一些照片，或者是用那些暗访的摄影机然后把当时的那个现场的情况都记录下来。
1: 对，
0: 确实是哈、确实是很多的这个不法商家哈、为了让杨梅看起来好像很新鲜，他们呢就在那个杨梅里面哈、不是在杨梅里面，就准备一大盆浸泡杨梅的那个水啊，那个里面呢可能是将一些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这个保鲜剂，
1: 还有三无甜味剂，
0: 泡了之后呢就会让那个杨梅啊、看起来好像更加的新鲜，更加的水灵。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不法的商家啊、为了让杨梅更甜，他就用那个三无的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
1: 对、
0: 来浸泡这个杨梅。
1: 而且记者就已经在调查当中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工人自己是不吃的、
0: 自己不吃，
1: 一口不吃
0: 啊，就是你们爱谁吃谁吃，但是我不吃，
1: 因为我们、他们是知道这个内幕的。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哈，你知道很多的收购点啊、每天卖杨梅哈、售卖杨梅要多少斤吗？上千斤。
1: 是
0: 上千斤的杨梅，
1: 旺季要超5000斤
0: 流入到市场，然后再分发给各个家庭。
1: 我的妈呀，
0: 哇，就看完之后啊、我个人最起码从现在开始、这个夏天我是不会再吃杨梅了。
1: 杨梅我本身也不怎么吃、
0: 你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杨梅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小虫子。这么说的话，如果有小虫子的是不是代表还健康一点？
0: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之前网上都在都在说、杨梅要什么拿盐水、要放盐泡个多长时间有小虫子出来，
1: 对吧
0: 对，很多的朋友有回去试，但你没有发现啊，最近几年你放再多的盐你泡不出来虫子。
1: 他都已经在这之前动过手脚了，
0: 因为在之前他那些比如说三无的这个甜味剂啊，或者是那种防腐剂啊、早都把虫子给杀死了。
1: 所以
0: 你还庆幸，哎呀，我买的这个杨梅你看多干净啊，都没有虫子，谢谢你能够泡出虫子，可能还说明你这杨梅够新鲜的。
1: 也对啊，
0: 哎呀，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点就有点惊掉下巴啊！
1: 是，
0: 有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嘛，食品安全尤为的重要啊，
1: 没错，
0: 而且它是息息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安全的哈。
1: 是的，
0: 所以真的这一点上是不可以有丁点的这个不好的地方。
1: 是，
0: 进一段广告。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你知道为什么会遇见我吗？
5: 我不知道啊。
4: 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恩的。
5: 仙女，你还是回去吧，我怎么觉着你是来报仇的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Radio
3: 择，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陈曦。
0: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杨梅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
1: 太可怕了。
0: 食品安全真的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的利益啊，
1: 是的，
0: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真的是不能够打半点的折扣啊。
1: 没错。
0: 但是很多的这个黑心的商贩啊，其实为了盲目的追求自己的这个经济效应啊，往往都会做出就是，哎呀，就是这类伤害他人的事情。
1: 是是是，而且医生也警告了，就是这些违规的添加剂，你长期的去吃会损伤我们的神经，
0: 是
1: 肝肾，对于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很显著，而且还会严重的干扰人体内的这个内分泌。
0: 哎，其实哎呀，这个究其这个原因哈，第一，我觉得是黑心商家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效益，
1: 是，
0: 所以他不管不顾啊。第二，是不是因为就是违法的这个行为的成本太低了呢？
1: 哎，确实也是。
0: 能不能我们这样，你凡事做出这种错误的行为，我给你加大你的这个服刑的年限，对吧？你只要有食品安全的违规，
1: 是的，
0: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让你付出更高的代价，提高你的这个违规的成本，是不是？
1: 看你还敢不敢这样了？
0: 哎，其次，其实跟我们个人也有关系。我们现在去买东西，都想，哎呀，我要买新鲜的，哎呀，我要买甜的。

0: 就是大家都要思考一个这个问题，
1: 是的，
0: 都要思考。而且出了这个事儿，你让很多的那个实实在在的商家其实也很吃亏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做啊，他们没有用这种三无的添加剂啊，但是大家会觉得杨梅都不要吃。
1: 那还真不是，其实杨梅如果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仔细的去辨别一下，还是可以吃的。
0: 哦，真的吗？
1: 有一些选购的这个小贴士，对不对？哎，比如说甄别要点，它是不是久放不烂
0: 啊？
1: 它是不是异常鲜亮
0: 啊？
1: 它的口感是不是甜到不对劲儿
0: 啊？
1: 回味发涩，哎，这种杨梅的话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在选购的过程当中，有一看二嗅三触的科学选购法。
1: 比如说一就要看外观，优选果面它是那种干燥没有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要选那种青果，因为它还没有熟嘛，暗红黑红不均，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这种都不要去选。
0: 对，
1: 再一个就是闻气味了，新鲜的杨梅它是有天然果香的，出现了酒味啊酸败味啊，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一定不要去购买。
0: 是，
1: 还有就是摸质地，软硬适中最佳，过酥软就是过熟了，过硬就是偏生酸涩。
0: 哦，
1: 另外一个购买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对吧？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的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就是留存购物的凭证，不要买那种来源不明，还有路边没有证的那种摊点的杨梅。
0: 哦，
1: 这种会比较的危险一些。
0: 明白了，
1: 除非你真的很会挑。
0: 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然如果你真的要是发现自己买到了一些不法杨梅哈，要及时的拿去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啊。
1: 哎，是的。
0: 12:20，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了，安全无小事哈，除了我们的食品安全之外，我们的行车安全也是尤为的重要，
1: 那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这次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享受专属的政策，现在就可以致电4008600啊，来转一下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如果说您最近的这个车险呢快要到期了，千万不要错过，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0: 好，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可唯的《微加幸福》，很多的时候幸福就埋藏在，就隐藏在我们的身边哈。
1: 是的，
0: 就看你能不能发现了啊。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上了很久的班之后啊，你会明白的一些道理。
1: 哎，这目前呢也是热搜第一。
0: 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在刚开始步入到工作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他会对工作有很多的这个憧憬，
1: 是的
0: 啊，对于未来的生活会有很多理想化的认知，但是当你工作了很多很多年之后，你就会明白，其实往往啊，实际的工作状态啊，包括遇到的人或者是事啊，往往会颠覆你学生时代的这些理想化的认知。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看了很多的职场剧，就会觉得，哎呀，以后我上班是不是也像他们那个样子？
0: 对啊，会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但你后来才会发现，职场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一场自我保全和价值交换的一种博弈啊。所以呢，在网络上也很多的朋友都一起分享了，就是上了很久的班之后，你会明白的一个道理。
1: 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当你上班上很久了，你会有一次工作本质的觉醒。
1: 啊、觉醒
0: 啊，就是你会觉得，哎，工作呢是谋生的工具，健康和生活
1: 才是
0: 不可再生的资源。
1: 是的
0: 啊，哎，可能不用去分谁更重要，谁不重要，啊，是各自的职能指向性不一样啊、哎。
1: 还有一个朋友就会觉得，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只有你在着急，那么他就是不急。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哎，所有人都在着急，那他就不用你着急。
0: 哦，
1: 因为会有些朋友在一个项目当中，就每天都是处在各种焦虑的状态，常常把自己就是整得疲惫不堪，其实你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健康也有不好的影响，所以要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点点。
0: 哎，放松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只有你着急，别人都不着急，怎么说呢？就是也有可能是别人呐、装睡。
1: 装睡是不是？
0: 啊，因为有一种可能性嘛，就是上班很久之后，也有位朋友说哈，上班很久。

0: 人都指望你干。
1: 哎，对对对，
0: 就是如果你的能力很强，
1: 是的，
0: 所有人都指望你当就是这个单位的这个领头羊。
1: 对，
0: 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要一个人去扛住这一个办公室所有人的这个压力，真的是这样。
1: 确实也是
0: 啊，真的是这样。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自己能力很强嘛。
0: 嗯，
1: 这个时候担下了所有。
0: 这个时候担下了所有，但是有些时候呢，也确确实实要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康啊要考虑。还有就是不要把别人的所谓的这些压力啊或者是什么扛在自己的肩上，其实没有必要啊。
1: 对，
0: 每一个人呢一定要为自己负责。
1: 对，因为有的朋友就是属于责任心特别重，
0: 嗯，
1: 就会觉得哎呀，领导交给我的这个事情压在了我的身上，那么我一定要好好的去完成它。
0: 哎，
1: 然后就会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快。
0: 嗯，
1: 你知道吗？这个事情你如果做得越来越快，
0: 嗯，
1: 高于其他的同事，
0: 嗯，
1: 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0: 嗯，但是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也很反感那种就老油条了
1: 啊。对，那也是，
0: 对吧？那
1: 是
0: 很就确确实实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1: 对，
0: 对不对？
1: 时间一久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要委以重任给到他
0: 啊。因为工作的本质啊，
1: 嗯，
0: 是为了保住工作啊。
1: 啊，是的，
0: 没有人说工作的本质是哎呀，反正我得过且过，未来这个工作有没有都无所谓。你首先得保住工作，那你要保住工作的话，其实大家还是向心力要一致嘛。
1: 是的，
0: 就是要让这个单位啊，或者是这个集体也好，越来越向好的发展嘛。
1: 嗯，
0: 啊，对吧？
1: 没错。
0: 哎，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就这么说了啊，千万不要在工作当中寻找所谓的人生意义。哎，这个你认同吗？
1: 不要在工作当中寻找所谓的人生意义。
0: 其实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
1: 嗯，有，
0: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啊，包括证明自己的一些事，其实也是你人生意义的一种体现。你可以说在工作当中不要刻意的去寻找人生意义，你不要把它放为目的。
1: 没错，生活才是实现意义的地方嘛。
0: 那、生活呢，工作也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之
1: 一、
0: 啊、
1: 一部分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不要把它割裂来看。
1: 是的。
0: 哎，还有呢，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个我上班上了很久了、我可以觉醒的部分呢，就是关于工作当中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法则。
1: 人际关系就是告诉你保持简单、有边界。
0: 哎，
1: 对吧？
0: 还有朋友就说的更为直接了，同事不等于朋友。这个也太极端了。但是我很同意这句话，秘密就是风险
1: 啊。对对对对，
0: 很多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对自己周遭的同事掏心掏肺，什么都讲，自己跟老公的二三事啊，自己跟婆婆的二三事啊，自己跟就是伴侣之间的二三事，你都会无条件的透露自己的隐私，
1: 然后人家转脸就把你给卖了。
0: 嗯，
1: 把你的事情，
0: 这样的一种行为呢，
1: 的谈资
0: 会极易成为他人禁忌的一个筹码、包括也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比较取笑你的一种谈资。
1: 对对对 对， 对、是的。
0: 职场的友情本质呢是利益同谋。
1: 嗯，
0: 离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同事都不联系了吧。
1: 哎，真的，哎，确实是的。
0: 对啊，大多数都是形同陌路，因为本质是利益的同谋嘛。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的是保护自己的核心法则。
1: 是的，
0: 工资不要说，
1: 是
0: 私事不要谈，
1: 是
0: 保持温暖，但要有一定疏离，这就是一种很专业的态度了。
1: 没错
0: 啊。好了，12:35，我们一会儿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哈，上班上了很久之后，你懂得的一些道理。

0: 每天懂多一点啊，你上班很久之后都会明白的一些道理。
1: 没错，
0: 很多朋友讲了，语言上呢要利他，行为上呢要利己。怎么讲呢？这个顶级的职场人呐，擅长用这个语言来化解矛盾
1: 啊。是的，
0: 你可以主动夸人。对杠精，尤其是杠精哦，你不要跟他抬杠。
1: 哎，是。
0: 点头附和。
1: 是的。
0: 你对对对，你好好好，你行行行。但是在你的行动当中，一定要守住利益的底线。
1: 是的，
0: 要拒绝无理的要求。
1: 没错。
0: 哎，就比如说，哎呀，今天那个，哎呀，我
1: 这个事情帮我做一下吧。
0: 我的事情好多，这个事情帮我做一下吧。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事情也很多啊，我爱莫能助。哎，小王啊，你帮我去拿个快递啊。
1: 去帮我拿个外卖。
0: 小王帮我拿个外卖啊。
1: 快递一起拿吧。
0: 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当然，如果你要说出于朋友的礼貌，或者是你正巧也要去做事啊，也要去拿快递，那顺手拿一下，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是
0: 啊，但是如果别人就是刻意的把你当做跑腿的机器，啊，你是可以说不的，
1: 可以拒绝。
0: 哎，
1: 就在我们办公室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要下去拿个什么东西，然后就问了一下，有没有人就是快递外卖到了，我顺便拿一下。
0: 哎，
1: 他们都说没有没有，我自己去。
0: 对对对，这大家都是这样。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就是相处还是特别的融洽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效率和精力啊，这一方面提了啊。首先上班上了很久你就知道了，勤快不如精准，要聚焦关键产出。这个一看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想法。
1: 勤快不如精准，
0: 勤快不如精准，就你会看到啊，就你在办公室里面，你一定会遇到，就看起来好忙的人
1: 啊，那是有啊，
0: 哎，忙忙忙忙忙，但是呢，你好像就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就看起来很忙，但是具体在忙什么呢？好像什么都在忙，最终呢又忙不出个所以然。会有这样的朋友吧？
1: 有，当然有。
0: 所以说勤快不如精准嘛。哎，如果你要是精准聚焦这个关键产出，聚焦这个关键的这个步骤的话，可能你不需要投入那么忙碌，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特别的好，
1: 就是效率会比较高一点，
0: 面面俱到，反而会拉高期待，易造成背锅侠。所以你可以用28的法则来分配精力，80%心力投入到最能体现价值的20%工作，其余的任务60分。
1: 哦，
0: 还有，很多朋友讲，我知道一个铁律，而且这条铁律在哪儿都适用，
1: 是什么？
0: 会哭才能被看见。
1: 就是你不能够埋头苦干，你一直在那边从早到晚的干活，你得让领导看到。
0: 就是努力呢，有些时候未必会被看到，
1: 对，
0: 会被认可。但如果你是那种定期汇报进度，适当展示成果，比默默苦干其实更容易获得资源。功劳要分享，错误要主动担责。包括啊，现在很多领导都喜欢画大饼哈，听听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当然哈，我们说的一定是你在干的过程当中，你再学会去汇报。有很多的朋友呢，是忽略了前一部分干的部分，就只学会汇报了。
1: 我就不管这个好不好，我先去给他汇报了。
0: 那不是不是，他压根他就不干。他只做汇报这事儿，
1: 或者说这个事情不是我来主导的，我先把别人的功劳抢了再说，
0: 这就不对了。
1: 对 对， 对，
0: 这就不对了。
1: 还有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入职场多年，要给大家分享的，沉默是金，
0: 沉默是金，
1: 言多必失，
0: 言多必失，
1: 少说闲话，多做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秘密嘛，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嘛，秘密就是隐患嘛。
1: 是的，
0: 而且呢，很多的朋友也有给就是新职场人的一些建议啊，建立职场防御体系，装傻充愣，
1: 也是
0: 未明确指派的任务不要主动揽责，第二，事事留痕，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啊，拒绝这个避免甩锅，
1: 是的，
0: 第三，精准拒绝，一定要做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儿，做好分内的事儿，吃力不讨好啊，就是要大胆的说不了啊。好了，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都可以顺

0: 顺利利的啊。
1: 是的，
0: 当然在工作当中一定要保持一个特别良好的责任心哈、啊
1: 嗯。
0: 工作是一定要好好去完成的，但是面对工作当中一些不合理的这些要求的时候，
1: 敢于拒绝，
0: 哎
1: ，say no，
0: 大胆说不啊。
1: 是的，
0: 好了，12:47，祝福我们都工作上顺顺利利的。
1: 好。

0: 好了，12:5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啦。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五月天气渐暖，草木繁茂刚刚过去的周末，我看到好热闹啊，处处都是大家洋溢的笑脸，然后也喜欢到户外走一走。现在啊，一到放假或者是周末，大家呢不再是堵车，而是选择了帐篷。五颜六色的帐篷可以从上午一直铺到傍晚，铺满了很多地方的草坪。与其说是大家逃离城市，不如说是接近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发现那些不确定的惊喜。露营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从规划露营的那一刻起，一个家庭就注入了活力，协同合作的精神自然而然的就降临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啊，你有没有和家人或者和朋友一起出去露营扎帐篷的经历呢？然后这些活动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巩俐作为

0: 首位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致辞的华语电影人，第一次用中文宣布电影节开幕。而在接下来的12天当中，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作品和电影人云集在这个蔚蓝海岸的法国小城，感受电影艺术的魅力。今年的华语片虽然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但是在经典单元和展映单元仍有不少华语元素。作为唯一一部荣获金棕榈的华语经典 4K 修复版的《霸王别姬》将会在经典单元和观众见面。影片时隔33年重回大荧幕，主演之一的巩俐也和影迷一样可以重温当年令人激动的瞬间。另外，由贾樟柯导演、赵涛主演的短片《都灵之影》也将在戛纳首映。还有就是中国台湾导演杨立国1989年执导的作品《鲁冰花》也将作为经典影片修复版在戛纳和观众见面。而除了官方竞赛和展映单元，今年戛纳的影评人周单元当中还有一部由李庚希、祖峰主演的华语新片《无名女孩》。这部影片是中国女导演邹静的长片首作。邹静上一部短片作品《朵莉》也曾入围2021年戛纳影评人周单元，这次携手00后李庚希再次聚焦中国家庭，也是让大家颇为关注。
1: 你双手环绕我肩，在落日之后，在朝阳之前，我只想再听一遍泛黄的誓言。

烂熟电影的主演，也许在梦中就已去过海边，回忆定格你侧脸，我只想要再见，不止一句再见。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叫做《低智商犯罪》，其中的主演王骁在里面演的是张一昂。最直观的给大家的感受就是，这不像演的。他往镜头前一站，活脱脱就是我们身边临时被拉去串场的亲戚一样，感觉特别接地气，特别亲切。有人觉得他像我堂哥，有的人觉得他像我邻居，还有人呢觉得说他根本就是我过年时候回家能拉着我随时闲聊两句的长辈啊。这波集体认亲的狂欢，说到底是大家对于王骁表演方式的一种很高的认可。他让角色彻底摆脱了演的痕迹，回归到了生活本身。在不少影视剧当中都充斥着一些过用力过猛或者是套路化的表演，而王骁这种不浮夸不刻意的生活流就显得格外珍贵了。说到王骁，大家第一印象可能是这个演员不是靠颜值吃饭的。确实他是以那种浑然天成的高质感圈粉无数，无论是演正派反派都很讨喜，观众缘也很好。这次他把低智商犯罪里的张一昂演得鲜活真实，举手投足全是生活气，把小人物的呆萌通透和随性慵懒全刻在了骨子里。反正看完以后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因为王骁的表演来追一追这部低智商犯罪呢？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距离5月20号只剩2天了，咱们的宠粉专场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还没挑选礼物的朋友动作要快啊！136款人气好物下单依然有丰厚的加赠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礼赠通通都在，目前库存已经告急，这种难得的机会大家抓紧行动啊！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如果大家觉得最近的皮肤容易累、暗沉无光，或者是换季很不稳定，那么一定要用上小棕瓶的精华，它是很好的一个修护好帮手。今天是一个礼盒，这个机制很有诚意，199元，您带走的是一瓶50毫升的正装，还有3瓶15毫升的小样，你算一算是不是特别划来？为什么这款精华的口碑这么稳？首先它是深层修护，稳住底子，其次呢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水润饱满，淡化干纹，最后就是百搭使用，不挑肤质了。总结一下，199元您带走的是一共95毫升的雅诗兰黛精华，大品牌分量足，修护实力表现平稳，想要缓解皮肤暗沉稳住好状态的姐妹抓紧时间下单吧，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现在呀，大家好像很愿意使用 AI 这样的一个软件或者说一个功能，就觉得说很相信 AI 说的话，也觉得它确实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可是呢， AI 越来越聪明，但并不代表说它说的就一定完全正确。我们经常使用一些 AI 软件的时候会发现，哎，它语气笃定的胡说八道，有的时候是有理有据，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编造一些不存在的信息，很多人都踩过坑。AI 虽然能够高效的处理信息，但是本质是基于海量的语料进行概率预测的工具，它存在不可避免的幻觉问题，涉及生命健康、法律红线、财产安全，还有重大人生走向的决策，咱绝不能把它当成权威呀。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 AI 当成我们的好帮手，但它不是万能的，很多的重大的事情咱们要有判断的能力，并且还是得亲力亲为呀。所以各位朋友，你们踩过 AI 的一些坑吗？或者说你们会对他说过的话100%相信吗？也欢迎大家聊聊你的想法。

0: 语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组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单依纯的纯妹妹 2.0 巡回演唱会厦门站正式官宣了，这一次注定又是一场音乐治愈之旅啊。厦门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吹着海风，6月13号你可以和他一起在厦门静待美好开唱。另外歌手周震南他的2026演唱会6月20号将会落地深圳湾体育中心的春茧体育馆盛大开唱。周震南这位歌手呢，他是一直致力于极致美学和实力 live 还有沉浸式的氛围，所以如果你今年夏天很想要赴一场音乐的 live show 的感觉的演唱会的话，我觉得选择他不会有错。另外就是一直很红火的汪苏泷了，他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官宣了成都站，6月19号到21号连开三天，跟随明日世界的信号指引，解锁藏在烟火气下的滚烫灵魂，也期待全新舞美降落在成都，一起感受新世界的爱与浪漫吧。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奶茶呀、和其他吃的一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健康的不够好喝，好喝的也不够健康。而且现在市面上的奶茶真的有太多的种类，轻乳、厚乳、基底乳等等，这些菜单上的名词让人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怎么选。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哪种更健康呢？首选肯定是使用鲜奶或者冰博客的产品，尽量避免使用奶精或者是基底乳的品类。另外呢，我们重点要控制糖分。现在大家已经都学聪明了哈，每次选糖的时候选什么微糖或者是不另外加糖，这个相对来说肯定是要更加的干净，或者说更加的健康一些。网友就问了，那我真的很想喝奶茶又想健康一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正确的点单姿势呢？当然有，优先选择标注鲜牛乳的纯茶，另外呢，轻乳茶要零糖，另外呢，柠檬果糖热量低，没有负担。在这个基础上，要控制一下饮用频率啊，建议每周不超过一杯。我知道这个量大家很难做得到，但是真的不建议每周超过一杯。另外，尽量不要在睡前喝，以免影响你的睡眠。当然了，如果大家说我真的嘴很馋，很想要每天都喝的话，那么可以完全自制替代，煮一包红茶，加一点鲜奶，再加一点微量的蜂蜜或者是代糖。当然，条件够的话，你可以再煮点红豆或仙草冻放在里面，这样呢，热量可控且无添加，相对来说会更加健康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敢唱会唱，那么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在过去。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

0: 30元，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的揭榜时刻。
1: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0: 夜。
1: 立刻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排行，音乐先锋榜本周第二十位周深《万里》，本周十九新歌进榜《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本周十八位翁航蓉拿下我们一周冠军的《同样的月光》，本周十七位新歌进榜南腕的《赴汤》，会让你想起一个什么成语？赴汤蹈火啊！以无畏抗争破局为内核，他唱的是面对困境和质疑的时候绝不低头，甘愿为信念赴汤蹈火的强硬态度。编曲非常大胆，融合了电子摇滚、说唱、国风、唢呐，可谓是节奏炸裂，气场全开。尤其我刚刚讲这个唢呐的加入，我觉得让整首歌的燃度真的是爆表了。而且乃万的演唱也很有爆发力，无论从冷峻的说唱到高亢的副歌，他整个的节奏是层层递进的啊！我们来听听他的音乐张力，他的完全释放。乃万的这首歌《赴汤》。

0: Hello，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子健。
1: 听众唢呐在逃战神说，是开头这首歌的唢呐一响，真的是又酷又飒，勇往直前，往前冲。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16位，周柏豪《纯粹想哭》。本周15位，陈于飞《于飞如飞》。本周14位，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本周13位，上榜2周，16位，升三个位置，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歌词以眼泪成海做一个核心意象，就是把这种深夜之后的沉默呀，争辩之后的遗憾啊，感情当中出现矛盾说不出口的舍不得，融入到这片无际的深蓝海洋当中。编曲电子音效，但是它是以冷调风的，所以呢整个的氛围非常的空灵，旋律既有冷感也有温柔。回到吴嘉诚的演唱，本质上来说他的声音很清透很细腻啊，尤其在这首歌当中把这个潮起潮落的不甘啊等待啊都演绎出来了。这首歌《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1: 看你或许已走进下个风景。
2: 来看听众深海小鱼说，等眼泪流成海，也是等自己能释怀，这首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网上数榜本周第十二位陈卓选记忆点，本周十一位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本周第十孙燕姿飞瀑而下，用这个瀑布做意象，写人生失重的时候的清醒和勇气。而这个飞瀑而下并不是告诉你你的人生你的世界崩塌了，而是告诉你在下降的时候你很清楚它的去向在哪里，往这个去向去降落。孙燕姿的演唱呢愈来越成熟了，褪去了锋芒啊，显得非常的从容克制。一会儿你能听到主歌的部分，她的气声很细腻啊，气息的控制越来越精准了。副歌的部分呢就舒展开阔了，听一听这把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孙燕姿飞瀑而下，本周第十。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就是喜欢 R&B。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4: 我就是喜欢 hip hop。
5: 我就是喜欢
6: 电子乐。
7: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8: 时光静静流，
9: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0: 来继续为您揭晓我们周一的流行榜单。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本周第九上榜，四周十二位，升三个位置，左林杰掌心里的未来。非常干净的声线来传递未来在自己手中这种笃定的力量啊！掌心作为核心意象来讲述成长路上的迷茫坚持，就鼓励你啊，不必有的时候不必太去焦虑结果，默默耕耘终有收获。编配部分我们来看啊，它的旋律非常的细腻温暖啊，编曲很简洁，就是没有跟人声来抢戏了，突出人声的纯粹感。而左林杰本身的声音呢，它的声音特质就是很干净，真假音的转换也非常的自然。这首歌《掌心里的未来》本周第九。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汤尼亚蔡健雅。
1: 我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
2: 来看听众暖光小屋在微信平台上说，刚刚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好像午后阳光，虽然现在已经下起了小雨哦，依然会觉得听起来很温柔的。希望你的心情也不要受到这个天气变化的影响了，其实我们情绪啊特别容易受天气影响的。继续往上走，本周第八位吴宣仪《上元花》，本周第七上榜四周第十位，升了三个位置，来到第七位，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写的是感情褪去之后的那种缅怀呀，最终呢要成全对方啊，等等等等啊。歌坛老将李克勤，他褪去了华丽的唱腔，用非常沉厚温润的声线演绎这首歌，气息控制很细腻，他的标志性的清亮高音还是在的，只不过这次呢运用的更加温柔一点点啊。复杂的心境诠释出来，什么是复杂的心境，就是他最后去理解为放开是最好的爱，你要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本周第七。

0: 给未来。
1: 来看微信平台潮汐时光者说，李克勤大哥的声音真的就是自带岁月滤镜啊。来，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的第六位张雨桐的《童花》，上榜五周第九位，升三个位置。抒情 R&B 的曲风以泡童花来比喻爱情里的执念，还有守候，等待的酸涩，希望它能够唱到你的心里。而这首歌来到本周榜单第六位。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知道一个吃货的思路是怎样的吗？
2: 我怎么会知道啊？
1: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那不好吃呢？
1: 不好吃你也多少吃一点嘛。
2: 哦。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们正在为您揭晓榜单排行，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的榜单音乐先锋榜的揭榜时刻。

0: 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好，我们给一点时间，让我们的这个曲库歌曲调整了一下，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了，本周前五的位置了。第五位上榜，六周第八位升三个位置，娃娃魏如萱原创作品《普通的日子》。最近非常开心啊，他加盟到今年的歌手这样的一个音乐综艺啊竞演秀当中，也希望他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啊。这首歌呢是电影《深度安静》的宣传曲，其实听起来他的气声一直都是他的标志性，这次呢用气声和清唱联合起来交织起来，听起来仿佛在对着空气喃喃自语一样，把心里有话却没有办法说出口这种失语感唱得入木三分了。娃娃魏如萱

0: 来看听众舞蹈的风，他又说啊，他说我觉得魏哲轩在歌手2026这个竞演节目当中，我觉得他应该是拿不到冠军的，因为他的演唱方面真的是有限制，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走到最后的。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你 say why, 爱
0: 让寂寞相拥。我觉得每个歌手就做好你自己哦，我相信已经可以成为各自歌迷心中的冠军了。这个冠军头衔呢不重要，认真唱好每一场更重要。好了，音乐先锋榜本周第四位猫烫的苦的甜，听到本周第三位季军毛不易我的你。上榜七周，上周第六升三个位置啊！这首歌呢是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片尾曲，它的核心就是要唱年代爱情当中的克制深情，没有那种直白的告白嘛，都是在四季流转当中藏不住的内心当中对某个人的惦念。他就是把“我的你”三个字唱成了岁月里最温柔的专属称谓。毛不易，《我的你》本周季军。

0: 听众旧时光说，其实没有轰轰烈烈，反而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2: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亚军第二位上榜，其中上周第五升了三个位置，路虎自己的原创作品《相思病》。轻快旋律包裹深沉的思念，把异地恋的牵挂唱得甜中带涩了。这核心就是唱当代人的相思成瘾啊，嘴上逞强说哎呀我很好啊，夜里却睁眼到天亮。这个编曲就是用吉他贝斯啊，搭配温暖的弦乐，节奏很轻快也不拖沓，像在讲一段轻松的心事了。路虎的演唱非常温柔松弛，带着一点少年气，把这个思念唱得非常的直白又很动人。路虎的这首歌《相思病》。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你这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2: 快乐手艺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
0: 好了，要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榜首冠军，上榜5周，上周第4，升了3个位置，直接拿下本周的冠军了，王嘉尔的《天下过客》。其实是春节档的那个热播电影啊，《镖人》的主题歌啦，把中式武侠的意境、现代电子的编曲融合起来，里面有古筝，有弦乐，有古典，道尽江湖漂泊，人生释然，也唱出肝胆侠客的孤勇和洒脱。王嘉尔还是这把有颗粒感的烟嗓来演绎啊，低音非常的沉稳沧桑，副歌爆发力十足啊，说唱段落也很利落很干脆，唱出来的江湖豪情。王嘉尔《天下过客》，恭喜。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感谢您的支持还有收听，别忘记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我们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到时候接榜见，拜拜。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有音乐更青春，15:01，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5号的时光，阳光正好，那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也可以陪伴大家放松身心，来享受惬意的一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呢，如果有那么一些超带感的歌啊，那种动力简直是瞬间可以拉满了。我记得有一次跑步刚觉得有点累，耳机里突然响起节奏感超强的一首歌，那种鼓点和旋律一下就把我当时的疲惫感都赶跑了，所以我的脚步也不自觉地轻盈起来。相信每个人也肯定有自己运动时候的能量之歌，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不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听到今天第一首歌，王力宏 Juliet。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经典歌曲 Julia。 很多人说 Julia 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更像是青春记忆里那一抹非常温柔的月光，是那么的朦胧又美好。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李思思给我们发来消息，她说每天下午这个时间都会听小静姐的静享下午茶，今天说到运动的歌曲，真的是说到了我的最爱了。平常每天呢都会坚持去健身馆，让自己的身体释放能量。在我运动的时候呢，音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经常会选用我最喜欢的组合 Blackpink 作为运动时候的 BGM。 他们的歌呢，他们的音乐很多时候会像一个无形的教练，在我的耳边不断地激励着我，让我在健身的时候呢，都能够多坚持一些时间。想知道大家在运动时候的那些音乐秘密武器到底是哪首歌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3: 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在音乐当中感受岁月静好，感受人间值得。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过来的在运动时候的那些能量之歌。微信平台上的折柳说，我跑步的时候呢，最爱听逆战，Come on， 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一听到这几句呢，就真的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跑再远我都不会觉得累，会感觉自己就是战场上的战士，会一直勇往直前。宁西山说，健身的时候呢，必听那首《第一天》，孙燕姿充满力量的嗓音，让我在撸铁的时候都更有劲儿了，仿佛在跟自己的惰性做斗争，每一次用力都是在突破自我。OK， 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听到这样的歌，在这个时刻很容易打瞌睡的下午茶时间，是不是觉得那些瞌睡虫也随着音符被赶跑了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带来的《第一天》，歌曲中唱到：“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活力满满的歌声，就像健身真诚的那种很激昂的号角。每一次深蹲，每一次撸铁，都像在为新的自己去助力。”很多时候呢，音乐就是会有这样的魔力，在我们运动的时候，不仅可以缓解疲劳，而且可以激发我们的潜能，就像这些歌里所传达出的勇敢坚持以及突破自我的精神，正是我们在运动当中所追求的，不是吗？所以不管你是喜欢动感的流行乐，还是充满力量感的摇滚乐，都可以告诉我们，说不定你的推荐也会成为下一个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好。

火箭少女101带来的卡路里，也是在微信平台上这位署名花燕的朋友分享给我的，说跳健身操的时候呢，这首卡路里是必不可少的，燃烧我的卡路里。每次听到这样的一句，我就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呀，一定要甩掉身

上的赘肉要跳得更加卖力。不管你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身体健康都是第一位的。所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分享了这么多的超燃的运动歌曲，也希望这些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在运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来收获更多的健康和快乐。继续来听五月天《笑忘歌》。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确幸，就像一本本精彩的故事书，每一页都写满了非常独特的生活感悟。杨绛先生曾经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那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其实很多人一直在追逐远方的目标，却经常忽略了身边那些触手可得的幸福和美好。就像此刻我们分享着生活的琐碎跟快乐，又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松弛和惬意呢？听到这首歌，严仁中所带来的《爱你的心事》。

恋人中用他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这首《爱你的心事》，捧起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馥郁的香气瞬间就在味蕾间绽放了。再加上恋人中在歌声中诉说的那些可能会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爱意，是那么的细腻又真挚，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轻触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在下午茶时间里听歌，这些歌就像一位位贴心的老友，会陪伴着自己回忆起那些与爱有关的瞬间，或甜蜜或酸涩，都会随着歌声缓缓地浮现在眼前。放下生活的疲惫跟忙碌，沉浸在音乐跟下午茶交织的美好氛围当中，来静静聆听爱你的心事，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憩和慰藉。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2: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此时此刻，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正在紧张的学习，如果可以忙里偷闲，跟我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觉得那也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毕竟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时刻都紧绷着神经，偶尔学会放慢脚步，给自己留一些闲暇的时光，去感受微风的轻拂，去听听鸟儿的欢唱，去品尝一杯香浓的咖啡，去阅读一本心仪很久的书籍。当我们学会以一种松弛的心态去拥抱生活，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就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看上去呢是很随意的事情，却又无比的温暖。继续来听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一见钟情。

去。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每段回忆都有故事，每首歌都是生活。静享下午茶，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我也会有感觉生活很难的时候，但每吃到好吃的食物，听到喜欢的音乐，看到温柔的日落，收获陌生人的关心，就又会推翻之前的想法。我会想打起精神，好好的再去热爱生活。所以你看呀，生活为我们准备了大剂量的快乐等待提取，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把重心放错了地方。

好啦，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黄龄带来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喽。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8: 895
7: 公益主张。
9: 您的咖啡好了，请问吸管是要塑料的还是竹的？
10: 啊，给我一根竹吸管就行。
11: 你发现没有，竹吸管已经悄悄出现在我们身边。仅2025年，就有21只竹吸管从安徽池州出发，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替代了6000吨塑料，减少了3.6万吨碳排放，带动了近4万户农民增收。竹吸管泡不软，不容易断，用完还能自然降解，成本跟塑料吸管差不多。可为什么它没能成为每一次的默认选择？因为从有的选到随手拿，就差你说一句话。下次点单，请试着说：“
10: 啊，请给我一根竹吸管，谢谢。”
11: 这一句话，是我们对绿色的选择，让更多竹林生长，让更多农户增收，也让更少的塑料流向江河湖海。一根小小的竹吸管，不只改变了一杯饮料的喝法，更改变了我们和世界相处的样子。让竹子替代塑料，让绿色永续扎根。请给我一根竹吸管。
7: 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7: 多样的运动项目，
1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7: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7: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Baby I'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and you've been giving nothing at all。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在每天下午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和大家能够畅聊我们的健康生活，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胡歌呢进行互动聊天。所以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运动，而且生活当中呢是一个运动达人，也欢迎大家赶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父母的这个身体健康。就在上个月邻居张阿姨摔倒了，诊断为右腕骨折和轻度的肌肉拉伤，医生说
8: 阿姨的骨头呢没什么问题，但肌肉的力量太弱了，摔倒的时候呢是无力支撑。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认为说父母推教不利索是年纪大所导致的，其实根源呢多在肌肉，那肌肉是父母晚年可靠的叫做隐形拐杖。所以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我们的父母可能他们的肌肉正在悄悄的流失。人的身体肌肉30岁之后呢就开始流失了，60岁呢流失的速度是翻倍的。一呢是力量下降了，比如说啊提米呀、啊、走路啊上下楼梯会更费劲了。二是平衡能力变得更差了，腿部和肌肉的核心力量不足了，身体的底盘不稳了，非常容易摔倒。三呢是摔倒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啊，肌肉流失严重的时候呢大脑指令发出，但肌肉是无力执行。很多老人摔倒之后呢就是起身比较困难。肌肉是老年人身体的余额，那余额不足身体就难以支撑。那我们应该怎样来提高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储存呢？首先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适合老年朋友的锻炼，不需要任何器材和复杂动作啊，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或者是在有一些部分器材的时候就能做的一些动作。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练一练蹲啊，蹲的就是练腿的，练出我们走路不晃的一种底气。蹲训练下肢的力量啊，推荐的靠墙静蹲，我们的背啊靠在墙上，双脚与肩同宽，脚跟呢距墙一脚或半一脚半的距离啊，沿墙下滑，像坐了一把无形的椅子，膝盖弯曲30到45度，能够保持30秒就非常不错了。如果说能坚持1分钟，说明你的腿部很有力量。每天呢练3到5组啊，每组的组间休息大概是30分钟。还有就是撑，练我们的手臂啊，练出摔倒时候能撑得住的一种反应。撑的训练是上肢的推力和核心的稳定性。那入门是推墙，面对墙一臂的距离站立，双手平放在墙与肩同宽的地方啊，弯曲手肘靠近墙再推回。进阶是跪姿的俯卧撑，父母觉得如果说推墙轻松的时候呢可以膝盖着地做半程的俯卧撑。还有就是拉了哈，拉是练我们的背，拉的训练背部的力量和手臂的力量。入门的是坐姿的划船，用毛巾或弹力带啊，坐稳定一点的椅子，双脚踩地，双手握着毛巾或弹力带两端来进行前伸，像划船一样拉向胸口啊，肩胛骨夹紧之后呢放回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啊让父母在自己家里面能够做的一些动作可以呢让大家一起来做一做，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父母身体的健康是大有帮助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琳达为我们带来的《不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我们不要等到父母摔倒之后才后悔，那有一些动作呢可以啊教给父母，让他们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腿脚变得更年轻一点，让他的肌肉力量更强大一点。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应该怎样来测一测我父母的这种肌肉的力量，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关节啊、脚踝等等啊，它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提前老化的情况呢？啊，我们有一些啊测试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啊测试呢就是并脚站立，让父母呢双脚并拢，啊，双手自然放身体的两侧，闭上眼睛，担心不稳的可以先睁眼，先测试能否保持10秒不晃啊，就是双脚并脚站立之后呢，我们闭上眼睛，然后站10秒钟。这个测试呢，可以评估我们静态的平衡能力。如果说能够轻松完成，基础就非常不错了。如果出现晃动啊或站不稳呢，需要加强平衡的能力了，从基础版开始。第二呢，就是测试是半串联站立的测试，一只脚的脚后跟啊贴另一脚的脚尖，啊，就是前后站成一条直线啊，两个脚放在一条直线上，双手呢放身体的两侧，保持10秒钟。这个测试呢，评估更加精细的评估到的是平衡控制的能力。如果说能够轻松的完成，平衡能力就很好，可以尝试着进阶版啊。如果说要扶东西才能够站稳，建议呢从零基础版来开始了。第三个测试呢，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让父母呢啊坐一些没有扶手、高度适中的椅子，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双脚平踩地面，站起再坐下啊，计时30秒钟，看看能做几次。从这个测试呢，评估一下下肢的力量和耐力。如果说能做10次以上啊，下肢力量不错；如果只能做5到6次或起身啊比较吃力，需要用手来进行支撑，力量是偏弱一点的。从基础版慢慢的开始会更稳妥一点。总的原则是宁可练得简单，也别练得勉强。如果说父母在任一个测试当中表现得很困难，比如说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适啊，那就从最基础的动作开始，放慢速度，减少我们的幅度，减少组数。永远记住，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父母，在运动健身锻炼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刚才的这些方法你学会了吗？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为我们带来《不爱我就拉倒》。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啊，你会发现他们腿脚越来越慢了，然后呢有些时候啊，我们对他们来说都会有太多的不耐烦，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要给父母更多的一些锻炼的机会啊，包括你要和他一起来进行一些啊运动的互动啊，也说到了可以给大家的这个父母啊做一些小测试，来测一测他们的手脚包括肌肉的流失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了。尤其是人到了30岁之后啊，身体开始进入到了一种衰老的状态啊，精力状态呢大不如从前啊，而保持运动的习惯是抗衰老的一种有效的方式。那有一些抗衰老的运动可以让我们越练越年轻。首先第一个就是健走，健走真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运动，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保持规律的行走呢，有助于提升骨密度啊，增强我们下肢的力量和平衡的能力，从而降低跌倒和骨折的风险，让我们腿脚有劲儿，老得慢。那每天坚持半个小时的快走，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肌，改善血液的循环，降低血脂和血压啊，有助于减少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老年疾病的发生。建议大家呢，健走的速度要达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这种程度，每周呢5次，每次呢30分钟啊，搭配着这种快慢交替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挥拍类的运动啊，挥拍类的运动呢，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这些属于全身协调性的训练，加上高强度的有氧。打球呢能够锻炼我们眼部的肌肉，促进眼球血液的循环啊，缓解视觉的疲劳，延缓老花眼。打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快速的判断球路，手眼协调和战术思考啊，能够持续的刺激我们大脑，提高反应速度和记忆力，降低老年痴呆这些认知障碍的风险。这研究表明，与不运动的朋友相比，经常进行挥拍运动的人，他的伤亡风险可能会降低大约47%。所以呢大家要经常的动一动啊，挥挥拍。还有就是抗阻力的训练，人过了30，每年的肌肉流失呢大概要到1%，而抗阻训练是唯一能够有效减缓而且逆转这一过程的方式。研究发现，每周进行大约90分钟的抗阻训练，可以把我们这种生物衰老的速度延缓近4年。深蹲、俯卧撑、引体向上啊、卧推、硬拉这些复合的动作，能够对抗肌肉的流失，有效地提升肌肉量，进而提高基础代谢，帮助控制血糖和血脂，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2型的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建议大家，我们尤其是健身新手，从弹力带和或者是自重训练开始，比如深蹲、俯卧撑，再逐渐地提升训练的强度，每个动作呢进行3到4组，每组动作做到最后2到3次，感到很吃力了，但仍然能够标准的完成。每周呢2到3次，每次呢20到40分钟啊，重点练一些大肌群，比如说腿啊、背啊、胸呐 啊这些。还有就是拉伸训练了，正所谓筋长一寸啊，长寿10年。拉伸呢能够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帮助代谢废物的排出，缓解肌肉的僵硬和酸痛，让我们感觉到更轻松、更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四肢关节呢会自然变得僵硬，灵活性变差。而坚持拉伸训练呢，能够提升我们身体的柔韧度，让我们弯腰啊、转身这些动作会更轻松，减少跌倒的风险，还能够软化血管、改善血压，对心血管健康大有好处。30岁不是衰老的开始，而是对抗衰老、保持年轻的这种年龄段。选择我们喜欢的运动啊，一周累计锻炼150分钟以上，你会发现身材慢慢的变瘦了，人呢也越来越年轻了，我们的精气神啊慢慢的回来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朋友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吧。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丁世光为我们带来不散的宴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主要说到了哈，人到中年以后，我们的身体呢要存一些肌肉啊，尤其是40岁以后啊，你会发现增肌真的比年轻的时候更难了。那训练的时候呢，重量更沉，恢复的时间变得更长了，进步呢又不像以前那么的容易了。但是呢，大多数男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研究反复证明说，我们在40岁、50岁的时候，依然可以像20多岁一样增肌。问题不在于你的年龄，而在于你的训练方式。一旦你停止用25岁时的方式的训练，做出一些改变，40岁以后照样能够把肌肉练出来。因为在很多的新闻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啊，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肌肉依然能够练得很好。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质量而不是数量。40岁以上的男生在训练过程当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过度的纠结做多少组，却几乎不关注每一组的质量。很多人默认为说，只要训练量够大，肌肉自然就会增长。但现实是，只有有意义的训练量才有效。肌肉生长的核心驱动力呢，是机械张力。当更多的肌纤维被募集，被迫产生高水平力量的时候，机械张力呢才会增加。而真正最有增肌潜力的那些高阀值的运动单位，只有在一组训练接近力竭的时候才会被激活。如果说你在离力竭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停下了，那些关键性的肌纤维根本没有被真正的刺激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你多加几组，对增肌的帮助也是微乎其微。研究呢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多种负重范围都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肥大，但前提呢是训练组必须接近力竭。如果每一组都在离力竭很远的地方结束，那么即使增加训练量，肌肉增加也几乎不会增加。决定性因素呢不是量，而是用力的程度。这并不是说训练量不重要，它当然很重要。那研究表明，更高的训练量通常与更大的肌肥大相关，但前提是你能够从这些训练当中恢复过来。一旦恢复能力成为限制因素，继续增加组数的好处就会迅速的下降。尤其是40岁以后啊，我们的恢复能力下降了，疲劳的累积的更快了，肌地组织呢也更不耐受了反复的这种负荷，结果就是加更多的组反而会降低用力的程度和动作的质量，把原本有价值的训练量变成了垃圾的训练量。所以呢，对40岁以上的男生来说啊，重质量不重数量，并不是少练，而是确保每一组训练呢都真的在推动我们的进步。高质量专注用力的训练组才能够让我们的训练刺激与恢复能力更加的匹配，产生更强的生长信号。而你把用力放在第一位，训练量呢才会成为工具而不是负担。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训练。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
6: 傍晚5点，
5: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下午的五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距离520还剩
0: 两天的时间，
1: 我们的宠粉专场呢也要进入到倒计时。
0: 没错
1: 啊，这些今年的520呢，我们的诚意还挺足的。136款人气好物下单依然是有丰厚的加赠。
0: 没错，
1: 像什么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
0: 要送就送大牌，我们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送那些没人要的东西。
1: 嗯，对对对，
0: 哇，今天送的东西大家都是抢啊，所以呢目前库存已经告急了，这种难得的机会呢错过真的特别可惜。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来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哪些好东西啊。
1: 5:08秒杀第一款是只有今天一天的一个限时特卖，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199，另外加赠的是15毫升的中样3瓶。
0: 哦呦，
1: 就等于接近两个正装嘞。
0: 没错，
1: 对吧？50毫升的一个正装，
0: 就差5毫升吧。
1: 然后对，45，总共加在一起199块钱，
0: 到手95毫升。
1: 对吧，
0: 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
1: 哎呦，非常合适，非常省钱，精打细算，
0: 没错。
1: 这个用这样的价格能够买下知名大牌的一个修护精华，脸带脖子一起涂都不带心疼的。
0: 而且有些朋友呢就喜欢的就可以囤一组了，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为什么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都已经出到第七代了，也就是说它问世的时间是比较久了，对吧？那很好用，就深层修护，帮助你的皮肤稳固你的稳定状态，然后呢非常的水润饱满，可以击退掉脸部的干纹。很多人说夏天会有干纹吗？
0: 有，
1: 因为你想想看，你经常出汗嘛，
0: 而且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吹空调，
1: 对吧？所以呢就让你的脸蛋摸起来滑滑嫩嫩有弹性。
0: 这个真的是很多用过的姐妹都说好，而且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今天呢是199，199块钱，到手的是95毫升，50毫升的正装加赠15毫升的中样3瓶啊，直接到手95毫升。喜欢的朋友就赶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赶快的来购买，因为备货有限，仅限今天一天啊。
1: 对，你在下单的页面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页面的右边啊有一个二维码叫添加店长，你点进去二维码扫一下，添加他的，这是店长的企业微信。企业微信，然后你添加他以后你别删他，你就会发现每一单下单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减5块钱。
0: 不限次数吗？
1: 不限次数，
0: 那就是每只要大家喜欢每一样东西每天下单都可以减5块。
1: 我昨天在我们商城买了一双鞋，然后我就发现你不需要跟他说啊我要下单之类的，完全不需要，
0: 他就直接给你推了5块钱的，
1: 你就在结算的时候他直接有一个老客优惠减5块钱。
0: 哦哟，
1: 然后我就发现哇我有500积分，
0: 然后再抵5块钱。
1: 对，但是那500积分用积分来抵扣你就需要去选择一下的。所以你在结算页面的时候你仔细看一下
0: 它
1: 的减扣，
0: 哎，
1: 然后就可以减了10块钱。
0: 而且现在啊大家这个我们520的这个520的季节嘛，然后大家还有很多的好物是加赠的，大家也要看清楚啊，比如你购买这一款是送哪些东西，看清楚之后我们再下单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会到达今天的专属购买界面了。
1: 第二款呢是香奈儿的粉卸后淡香水，非常非常适合干嘛呢？第一个用来表白，
0: 没错，
1: 粉红色的，然后它的名字又叫邂逅，所以你当你送出这一款礼物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多说什么，
0: 就哥们儿就直接拿着它妥了。
1: 对了，人家就女孩子都马上秒懂是什么意思，
0: 没错。
1: 还有什么呢？就是粉卸后这个淡香水非常适合夏天，淡淡的。很好闻。另外呢今天我们考虑到还有2天就要过520了，对吧？
0: 哎，
1: 因为你现在没有买礼物的话，恐怕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们非常贴心。
0: 用莫哥的话说，你可以直接的截图给他看一看。
1: 不，我们顺丰发货。
0: 哦，顺丰发货，
1: 安排顺丰发货。另外呢还价格很便宜，299。还有呢，
0: 哎呦，
1: 对，还赠送一瓶安耐晒60毫升的防晒霜。
0: 我的天哪，
1: 生怕大家在脱单的道路上有任何的阻碍 一点都不能有。
0: 这款香水啊，比如说刚刚也提到了啊，男生买来送给自己心爱的姑娘，或者是女生买来送给自己，不管是香水还是安耐晒的防晒，都非常抗打。
1: 299又是顺丰，还有家赠，对吧？祝各位这个节日都可以顺利，
0: 没错，
1: 顺顺利利的，好不好？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今天嘻哈饭点要说，现在有很多上班族啊，你看久坐
0: 啊，
1: 压力大，
0: 是，
1: 吃外卖不规律，就是
0: 会便秘。
1: 对
0: 啊，
1: 便秘，你如果要吃各种各样药的话，说实话对肠道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今天我们说有没有什么食疗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困扰？
0: 哎，这个真的是击中了现在很多上班族的心了，
1: 对吧？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今天的话题，第一口就把你惊艳到的食物有吗？就第一次吃，就是哇，这什么，怎么这么好吃啊？
0: 我吃的好多的食物都觉得好惊艳我。
1: 我第一次到昆明，就是。在昆明很多年前第一次去昆明落地吃那个过桥米线，真的把我惊艳到了。
0: 就是米线怎么可以做的那么好吃，
1: 它端上来一个很大的
0: 口水，
1: 端上来一个很大的碗，然后上面一层黄黄的那种油，一碗
0: 鸡汤、啊、
1: 一碗鸡汤，然后另外的一个托盘上面有一点点什么
0: 菜码，
1: 对，菜码，然后有米线，然后还有肉切两片是生的，还有一个小鹌鹑蛋也是生的。
0: 哎，
1: 我说这个请问卡式炉什么时候端上来？他不用，你直接把它倒在你的这个碗里就行了。我说怎么可能点没有点火，哎，你这都生的，你吃的不卫生的好吗？后来发现真的是多虑了。
0: 然后等候几分钟？
1: 不用等候几，你放进去它立刻就熟，因为那一碗鸡汤它上面厚厚的是油，你看着它不冒热气儿，其实它厚厚的，所以它的温度是非常之高的。
0: 没错。所以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
1: 怎么这么好吃呢
0: 特别惊艳的食物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最近上海闵行一个工地的宿舍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
5: 哦。
6: 隔壁生态园3台空调，还有旧电瓶，还有11盆名贵的盆栽。括号价值6万多，
5: 哇，那真的是怪名贵的了啊！
6: 最贵的一株叫五针松，价值2万，
5: 哦呦，
6: 也被偷了。
5: 这有监控，赶紧看看到底是谁呀？
6: 哎，警方发现监控没有拍到一些，因为这么多东西，
5: 你要搬呐，对吧？
6: 你得开车
5: 来吧，开车呀，
6: 对
5: 吧？对
6: 吧？这玩意儿手搓就很难了哈。发现有2处现场有连通的小盒。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个地方，一个工地宿舍，隔壁生态园，这两个地方中间有一条小河，
5: 有一个河，
6: 有一条万里河
5: 啊。
6: 对，然后就发现一个有一艘可疑的木船停靠在一个棋牌室的后院，然后院子里面放着就是偷被盗的盆栽。
5: 哦呦，
6: 嫌疑人是其中有一个是棋牌室的老板，还有一个是空调的维修工，他俩一起干的。他俩2次划船作案，拆了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7000多。然后钱某就是这个开棋牌室的人说，其实我也不是很差钱啊。
5: 对对，你偷
6: 我偷盆栽，就是纯粹觉得他们这盆栽真好看。
5: 那说明这个钱是真值了啊。
6: 后来独自又偷了7盆。
5: 哦呦，我的天哪！
6: 说你看我差钱吗？我这个棋牌室每天净赚都400呢。
5: 啊！
6: 现在想想有点后悔。
5: 那后悔来不及了。
6: 以为说你的眼光挺好的。
5: 嗯。
6: 你怎么知道这些盆栽，对吧？很值钱的，6万多，
5: 造型好看呢。
6: 现在呢，
5: 我也不知道它不值多少，像一棵破树，到底能值多少钱呢？对不对？
6: 犯罪嫌疑人2个啊，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哎，现在有一个片子叫《低智商犯罪》，你看了吗？
5: 我看了，
6: 里面有2个笨贼，我觉得跟这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两个人呢，就费尽心思偷了一个不值钱的玩意儿，就抢金店嘛。
5: 嗯。
6: 偷了一个石头做的财神爷，他呢正好相反，我就偷人家这个外机，偷了顺了几盆，以为不值钱的盆栽，
5: 偷了个外机，以为外机肯定特别值钱，然后偷了几个盆栽，说哎呀也不值钱，就丢这儿吧，我自己来看一看啊。
6: 真的，他们很后悔是吧？我觉得他们应该只是后悔没隐藏好，
5: 没藏好啊。
6: 这就什么时候都不行拿违法犯罪开玩笑了好吗？
5: 这下好了，吃住都有人管了，里面待着去吧啊！
6: 最近呢，湖南株洲他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起报警，这个男的一开口就问110，哎，说你讲这个当街抢劫要判几年？
5: 你要干嘛？
6: 对，接警员当时觉得不对劲哈，
5: 就是不开玩笑，不能这么开玩笑啊！
6: 立刻就切换为了心理疏导模式
5: 啊，
6: 跟他说你有什么困难吗？如果你有困难的话，可以找我们的警方帮忙哦。
5: 对呀，一定不能做这种事情啊！
6: 不要伤害他人，同时也不要触犯法律。然后这男的说没有，我只是想进去冷静两下，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5: 有，
6: 他就有这个来电的嘛？
5: 对呀，
6: 所以这个。接警员立刻就给他回了电话，继续安抚他，同时呢就是把指令下到了辖区派出所，让民警上门进行心理贴心的疏导。因为这个男的确实因为那段时间的生活压力啊，情感纠纷啊，
5: 那还是有问题的。
6: 对，就想逃避就这样，他说我想进去冷静。
5: 对对，逃避我们可以选择的地方多了呀。
6: 你没事吧？真的，你真的没事吧？你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法逃避呢？
5: 对吧？你说你如果说你在城市，然后呢可以回老家，对不对？或者说你找一个地方自己待2天，在家里不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把监狱当成避风港，你是怎么想的呀？是哪条新闻给了你这样的错觉呀？
6: 经过普法教育心理开导，他终于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也放弃了这样极端的想法。你知道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真的，真的，任何时候不要放弃你的自由，好吗？
5: 而且有些时候啊，我们不管是生活还是情感，会有些压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找到很好的疏解的办法。
6: 就不要走极端哦，
5: 对吧？
6: 不要走极端。
5: 因为姜子说了吗？这个。心里有事儿，那就吃顿火锅，对吧？一顿火锅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哎呀，这小孩心好大。
7: 怎么了？
8: 广东广州，
7: 嗯，
8: 最近啊，有天上午大概10点多钟，有一个14岁的学生小陈同学，14岁，大概是在上初三吧。
7: 初中。
8: 对。他在学校里伸手到草丛里去捡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你的手上被什么东西叨了一下
7: 啊。所以自己也没有
8: 太
7: 多的注意了，
8: 对吧？因为看一下还好啊，
7: 一个小口，
8: 对，两个小口。然后后来去上课的时候，手脚就有点麻，
7: 哎呦，
8: 慢慢的看这个黑板有点模糊，他以为自己近视了。
7: 那近视突然间就近视了，之前从来不近视。
8: 然后同学就说：“你这好像是蛇咬的哎。”然后之后他的症状就不断的加重，他不是上午10点多钟发生的吗？
7: 嗯，
8: 过了午休的时间，下课下午上了2节课才去看的医生。
7: 是真能挺呢。
8: 医生说：“你这可能是银环蛇咬的。”就如果你要是再来晚一点的话，可能真的就有生命危险哦。
7: 这孩子是心真大。
8: 小孩子有些常识不了解也可以理解，
7: 嗯，
8: 好在他年轻底子好，
7: 嗯，
8: 如果岁数大点估计真扛不住啊。
7: 是
8: 啊，银环蛇剧毒吧？
7: 剧毒的，
8: 对吧？
7: 嗯
8: 嗯，所以呢，一定要这个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啊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夏天了，什么草丛里你看不见的地方，手陌生哈，包括脚
7: 少去。
8: 对，还有脚也是，什么蜱虫啊什么的多。
7: 虽然说你在广州也这地方也少去，对吧？晚上就把它挂，就把它煮了吃了。
8: 不能吃吧？
7: 啊，银环蛇是不能吃的啊！
8: 你到哪去逮它？好，这个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记》。在安徽音乐广播收听到的这些听众朋友有一个专属的政策，
7: 嗯，
8: 这么来获取啊，就是拨打4008600，4008600是平安车险的电话，
7: 哎，
8: 然后你记得一定要转人工服务，
7: 没错，
8: 转了人工服务之后呢，你就说我有一个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7: 嗯，
8: 音乐广播，然后他就会跟你根据你的车给你算一个音乐广播听众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
7: 没错，如果说您的车险快到期了，或者说准备换车险的朋友哈， 都可以拨打4008-60，然后呢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能够享受专属的政策了啊。
8: 最近上海野生动物园有一只蜘蛛猴叫豆豆，它可火了。蜘蛛猴你知道是什么？
7: 我还真不知道。
8: 蜘蛛猴你可以想象一下，
7: 长得像蜘蛛的一只猴子，
8: 长得像蜘蛛
7: 啊，
8: 它什么地方长得像蜘蛛呢？就是猴子一般来说，它的
7: 尖嘴猴腮的，
8: 它不是脸长得像蜘蛛，它的腿脚特别长。
7: 哦，
8: 就像蜘蛛
7: 长臂猿一样。
8: 对，它蜘蛛不也是细细长长的，然后巴拉巴拉，它就这方面长得有点像。
7: 哦，蜘蛛猴，它名叫豆豆。啊、
8: 对对对，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性格超级社牛，一点不怕人，看到饲养员就紧紧的贴在人家的身上，捋人家的头发。
7: 哎呦，
8: 对对，
7: 反正胳膊长腿长，就缠你一圈又一圈，抱大腿。
8: 对对，互相薅头发，就是可能
7: 互相薅头发，
8: 就他的饲养员想把他薅下来，就拽他头发，然后他也去拽人家头发，
7: 真的就像
8: 感情甚笃，
7: 农村的那种打架的名场面了啊！
8: 不是在猴界，这属于亲昵的表现
7: 啊！
8: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要是不主动去招惹他，他就非常的温顺。
7: 嗯，
8: 哎哎，目前呢，他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每天有三个时间段在老虎餐厅附近和游客互动。
7: 我又在和老虎互动呢啊！
8: 对，然后目前它也是上海野生动物园唯一一只被带出来自由活动的蜘蛛猴。
7: 哦，
8: 周末的时候它还会到门口迎宾。
7: 它可以出笼子，在外面和大家近距离的接触。
8: 对，
7: 嗯，
8: 对，
7: 大家去之前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就头发要茂密才能够和他走得再近。
8: 那个饲养员跟他互相薅头发的那个画面，真把我给看笑坏了。我一开始以为是 AI 生成的
7: 啊，
8: 我说哎，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标志在哪里？发现没有，哇，那个饲养员的发际线都好退后。
7: 下次这个饲养员再招聘的话，就是第一条就是头发浓密啊。
8: 最近呢，在贵阳有网友爆料。说一名女子在当地的一条河叫南明河旁边放生。
7: 放生什么？
8: 放生奶茶。
7: 什么鬼？
8: 不要
7: 喝不多，你到处扔掉，你要这叫放生？
8: 我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的文字的时候，我以为是放生某个动物，它的名字叫奶茶。
7: 其实呢，
8: 脚边放了好多袋装好的奶茶，然后呢，一杯一杯逐杯的倒进这个河。
7: 就是我们喝的奶茶。
8: 对。对，然后呢，这个当地的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说已经关注到相关的视频。

0: 品了。
1: 嗯。
0: 就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明确严禁向河道里面去倒这些奶茶这样杂物，因为你会污染嘛，
1: 这肯定的呀，
0: 水环境嘛。
1: 啊，
0: 而且当地并没有这样的风俗啊。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你太颠儿了！因为之前新闻里我们说有什么放生矿泉水的、放生大米的，现在来个放生奶茶的，你喝不完，你多买一点，你送给身边的这些朋友也没有问题
0: 不
1: 啊。
0: 是，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儿，需要这么魔怔的去赎罪啊？
1: 对吧？你说你请
0: 想
1: 别
0: 不
1: 人
0: 明白。
1: 喝，然后你积个德，不也是做好事儿了吗？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哥。
4: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3: 我们是嘻哈家族，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4: 距离520还剩2天，所以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推一推比较适合用来过节的礼物吧。
3: 没错，
4: 都是拿顺丰运给大家的。
3: 嗯，
4: 贴心不？
3: 非常贴心，
4: 不仅便宜还包顺丰，关键还有加赠。
3: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大家的加赠好物真的要好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有136款人气好物下单，依然是有丰厚加赠的。加赠的东西比如说 SK2、 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儿都在这个加赠的
4: 赠品
3: 当中。
4: 对，
3: 目前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啊！喜欢的朋友现在一定不要再错过了，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进我们的商城啊，趁着活动结束之前把心仪的礼物赶快的带回家了。
4: 今天45分特卖2款，第一款呢就是清仓特惠，是兰蔻的老板粉水。老板粉水呢就不是那个渐变的磨砂瓶，就还是原来的那种
3: 塑料瓶，
4: 都是塑料瓶，但
3: 是
4: 它、
3: 就是个粉色的那个，
4: 对，粉色，然后它的那个盖子是那种银色的，
3: 嗯，
4: 跟新版相比，它这个成分里面没有完全的去掉酒精，
3: 嗯，
4: 啊，没有完全去掉酒精，但是很便宜，是有效期到明年9月份，还有1年0.4个月，
3: 没错，
4: 2瓶400毫升的正装，159块钱，
3: 哇，159到手800毫升。
4: 如果你拿到手就用的话，那是完全没有问题。
3: 嗯，
4: 而且呢，我建议不去酒精的这个老板，你夏天用。
3: 嗯，
4: 它可以什么？就很多人说啊，那里面有酒精啊，不够温和什么的。但是夏天，你要那么温和干嘛？只要你的皮肤不是敏感肌，你里面稍微的有一丢丢的酒精这个添加，它可以清理你的毛孔。
3: 嗯，
4: 夏天会经常油油的，对不对？清理你的毛孔。然后会让你的皮肤更加的透亮。
3: 就有很多用惯了老板粉水的朋友，就前段时间我们推了新版的，还他还是会问说，哎，你们那个老板还有没有了？因为他用惯了之后，感觉他给自己带来的这种皮肤上的改变其实还是很大的。
4: 那不用讲，肯定是油皮，
3: 嗯，
4: 对吧？油皮就特别喜欢，因为它能收缩到毛孔嘛，
3: 没错，
4: 对吧？也收缩到毛孔。
3: 今天是159，到手是2瓶，每瓶的是400毫升，共800毫升。所以呢，大家不管是日常当做爽肤水，还是用来湿敷做补水 SPA 啊。都是大家的得力助手，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啊！
4: 对，别看它东西老，效果一样好。
3: 没错，
4: 而且关键是价格又便宜。
3: 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喜欢就赶快的下单，因为备货非常有限啊。
4: 45分，特卖第2款，还是香奈儿。
3: 嗯，
4: 就记得08分的时候，第2款是那个香奈儿的粉歇后香水，
3: 啊，
4: 对吧？淡香水。今天第2款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它呢是我们参与520宠粉活动的136款当中的一款。
3: 加赠是什么？
4: 神仙水30毫升。如果你买一支洗面奶，就送你1瓶。
3: 嗯，
4: 如果你买2瓶洗面奶，就加赠2瓶。
3: 哦呦，
4: 以此类推，1瓶199。
3: 一瓶一支洗面奶已经值回了199了，而且加赠的是神仙水30毫升啊！
4: 山茶花在外面正常渠道的那种，就是免税店也要好几百，
3: 嗯，
4: 500-600是要要的吧？
3: 没错，
4: 400-500-600是要要的吧？然后今天我们159块钱一支，389块钱2支，
3: 嗯，
4: 就是买两只更划算，而且还送你两瓶神仙水小样小样嘛。
3: 哇，
4: 家里面如果要是没有洗面奶库存，我建议你买这个389两支的，
3: 是，
4: 对吧？很划算，而且山茶花洁面就是好用，
3: 非常温和，而且在皮肤
4: 洗得干净
3: 啊，清洁这一块真的是非常的洁净，而且你洗完之后不会紧绷啊，它不仅能够洗掉我们脸上的一些污垢啊，洗完之后那种状态是那种润润的，就特别的舒服，
4: 对吧？这属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洁洗面奶，一直叫做洁面界的口碑常青树。
3: 没错，
4: 泡沫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细腻，一点都不刺激，很好用，非常好用。所以今天的价格这么389两支，还送两瓶30毫升的神仙水，机不可失，
3: 哎，
4: 失不再来哦！
3: 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这个界面的右上角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店长的微信啊，也可以添加店长的微信呢，以后每一单都立减5元，只要你不删，只要下单都可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积分还可以用500积分。兑换5块钱，
4: 对，最高500积分、
3: 啊，对吧？就每一单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10块钱了。
4: 嗯，
3: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喜欢就赶快下单。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现在是
7: 傍晚6点，
6: 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嘻哈最好吃的板块。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通便的食疗的方法。
13: 对，当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真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12: 是
13: 啊，大打折扣呢。但是长期服药啊，又。

0: 觉得
1: 对身体的损伤其实还是蛮大的，
0: 总是觉得是药三分毒，
1: 对
0: 吧？对，
1: 比如说有一些吃的能够缓解一下，
0: 更好吗？
1: 这太好了，
0: 对吧？又能够增加营养，又可以解决烦恼。
1: 就我知道的，就是什么西梅啊、西梅干啊，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应该吃的比较多的。
0: 为什么？因为西梅，特别是西梅干当中富含山梨糖醇
1: 啊。
0: 但是你记得，为什么有人吃西梅效果好，有人吃就不行？
1: 不着。
0: 对，要大量喝水啊。要大量的喝水，它是通过什么呢？就是让，就是里面富含膳食纤维嘛，
1: 嗯，
0: 然后山梨醇，这个在你的肠道会膨胀嘛，会吸收水分嘛，然后膨胀刺激你的肠道嘛，所以你没有水就不行。
1: 哦，除了吃西梅、西梅干，还是要多喝水的。
0: 对，要就多喝水。
1: 嗯，
0: 还有就猕猴桃，
1: 嗯，
0: 最好是早餐空腹吃，据讲效果特别好。那不就是刺激你的肠胃了吗？
1: 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啊，
0: 火龙果，红心的特别好。说朋友
1: 说火龙果加酸奶，
0: 带籽儿啊，不要挑籽儿啊。
1: 挑籽儿吃那真的是，这估计一天都吃不了一块了啊。
0: 燕麦，什么奇亚籽，
1: 奇亚籽
0: 对吧？现在很高纤维，吸水膨胀，
1: 嗯，
0: 所以这一样也要多喝水。哦，还有这个绿叶的蔬菜，每天都要有，每顿都要有。
1: 嗯，
0: 啊啊。还有一种
1: 是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嗯，
0: 杏，杏尤其是什么呢？人家老人就说什么吃了什么几个杏儿，什么什么什么一小溜那种，就是如果你要肠胃稍微脆弱点，你有可能还会窜。
1: 哦，
0: 对，
1: 杏而且也是现在当季的水果了。
0: 今天我们嘻哈饭点就给大家带来的是眼下刚刚成熟大量上市的叫大凉山蜜杏儿，
1: 那就来自四川的了，
0: 对吧？特别好，软，它是软糯香甜的。很多人一说，因为我吃水果特别怕酸，就稍微酸一点我都受不了，但
1: 是
0: 这款杏儿不一样。
1: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一说到杏儿，其实说哦啊，一想到就很酸，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大凉山的这个杏儿，
0: 蜜杏儿。
1: 嗯，
0: 蜜杏儿它是什么？它是软的，是糯的，
1: 嗯，
0: 然后是甜的，
1: 嗯，
0: 哦，净重3到4斤装，还有3斤装、4斤装这样的规格。
1: 就大家如果说喜欢吃杏，或者说呢想来尝一尝这个大凉山的杏的话，买来送朋友啊，想多买一点的话，我们有多种规格可以选择。
0: 顺丰发货，
1: 哎，65块钱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直接在那个对话框回复吃货，就能够到达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界面了。你先看一下，
0: 65块钱给你带走的是3斤中国的彩香。
1: 嗯，
0: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口感，我们还有4斤果王礼盒箱，礼盒装可以选。
1: 嗯，
0: 顺丰全部是顺丰发货，产地直达您家。
1: 没错，
0: 这个价格算是比较亲民的了。
1: 亲民的了
0: 啊！这，但是你不要跟大量上市的其他水果相比，它毕竟产量要少。
1: 有些朋友说啊，我们家门口这杏那多少钱一斤？你这个有点贵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其实你那个家门口那个杏吃是比较酸的啊。就这个杏真的是，
0: 它是大凉山正宗大凉山的蜜杏。
1: 大凉山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日照和温差，而且呢让蜜杏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就每一口咬下去都是那种非常甜蜜的滋味，
0: 果肉很细，
1: 很细，
0: 对，然后它是软糯多汁的，然后很香。
1: 嗯，
0: 长相呢也很讨人喜欢，金黄色的外表，
1: 嗯，
0: 金灿灿，一颗一颗的。另外呢它是自然流熟的，自然流熟就是自然成熟，没有说半生不熟给你摘下来给捂熟，所以它口感非常好。
1: 对
0: 啊，65元起就可以带走顺丰直发的大凉山的蜜杏儿，真的值得去尝一尝。
1: 金黄软糯，蜜甜奢香啊，就是一顿饭前能够让全家啊带来一份夏天的这种清甜。
0: 对，
1: 当水果一定要吃当季的，而且当季的话要吃好一点的。你会发现我们平时吃的那些水果啊，真的就不值得一吃了。
0: 就是可以给家里老人孩子尝一尝，
1: 没错，
0: 换换口味，我觉得可以的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聚亿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亿，好家装选聚亿。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晚上，黑小米梦见自己穿越回了清朝。
3: 这十几个娘娘皇后说了，全部赐死。来人呀，二尺白绫拿上来。
4: 啊，不要啊，我侍奉皇上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要疲劳啊。
3: 哎呦，黑娘娘您也在呀，来呀，给黑娘娘四尺，别给蹬断喽。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被惊艳到了。
13: 嗯，
14: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位说，我也在云南吃到了米线，我也觉得很好吃，但是他跟我吃的不一样，他那不是过桥米线，
13: 嗯，
14: 他应该是小锅米线，就煮出来的，
13: 嗯，
14: 但是他说因为这个米线上面加了薄荷，
13: 哎，
14: 薄荷叶，
13: 就是
14: 点睛之笔啊，
13: 而且再刮一点木姜子。
14: 木姜子是什么？哦，那个棍儿，
13: 大哥棍，那个棍儿。然后我们食堂前段时间真的做了个米线，我想这个米线
14: 酸，它那个是应该是贵州口味的
13: 啊，
14: 酸汤的
13: 酸汤米线
14: 也很好吃。
13: 我想这个薄荷闻这么冲，好能好吃吗？
14: 好吃，
13: 放进去之后真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特别棒，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4: 那你一定也喜欢吃香菜吧？
13: 香菜我不喜欢吃，
14: 嗯，
13: 薄荷的味道还是可以接受的。
14: 那你也喜欢吃荆芥吧？
13: 啊，荆芥也可以，
14: 对吧？
13: 哎，还有一个菜。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然后一起出去吃了顿饭，然后呢，那个蚕豆米，
14: 蚕豆米怎么了？
13: 蚕豆米炒的时候放一点薄荷，
14: 也好吃吗？
13: 好好吃，好香。
14: 小的时候出去吃席，
13: 嗯，
14: 那个时候经常会有一道菜，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没了。
13: 酒席上的每道菜我都觉得都好惊艳，尤其是小的时候做席。
14: 这个我都有印象，玉米烙
13: 啊，玉米烙。
14: 齁甜，
13: 嗯，
14: 这就叫妥妥的糖油混合物，
13: 但特别好吃，
14: 脆脆的，
13: 嗯，而且那个玉米一咬里面还有点汁儿的那种。
14: 你知道它为什么没有了吗？
13: 啊，
14: 不符合当今健康。对，现在大家都要健康，一说到糖油混合物，爷爷，哎呦，
13: 算了，不吃了。
14: 第一，不要经常吃；第二，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偶尔尝一下怎么了？你吃它的时候你不快乐吗？
13: 对啊，我们坐席不是天天坐席，一年才坐一两回，
14: 对吧？玉米烙好吃的，然后上面还要撒一点白糖。
13: 哎，
14: 哇！
13: 那既然说到这个做大席，我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做大席那个炸知了猴
14: 啊，皖北特别喜欢吃。
13: 哦呦，太香了！
14: 高蛋白，而且脆脆的哈。
13: 对，
14: 嗯，那你喜欢吃蚕蛹吗？
13: 啊，那算了吧。
14: 那有什么区别吗？蚕蛹长得，蚕蛹长得还比它温和一点呢。
13: 但是还真没吃过蚕蛹，
14: 好吃的。
13: 就觉得那个知了猴里面还有一块，就是它中间除了肚子中间一块有点肉。
14: 你还分开吃啊？
13: 就比较紧实的那种。然后
14: 闭上眼睛，嘴一张，
13: 蚕蛹一咬，不滋啊，都出来了。
14: 那你没炒好，
13: 嗯，
14: 你炒的焦脆，放点蒜瓣干辣椒皮。特别下酒，你知道吧？有一次去广东吃到了正宗的潮汕牛肉火锅，
13: 嗯，
14: 真的
13: 好吃。
14: 你知道就是在广东那边吃这种潮汕牛肉火锅，它的这个牛一定是，我记得是多少，是3个小时、4个小时，就是宰杀完
13: 就立刻送到餐厅，
14: 就是片好了送到你的桌上，就是这么快。
13: 嗯，
14: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部位的牛肉是片成一片，
13: 纤维还在动呢。
14: 对，
13: 啊，
14: 就那么嫩。
13: 而且你就涮到锅里，比如说他说给你介绍说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大概5秒钟、3秒钟、3秒钟之后，真的太好吃了。
14: 什么部位三秒钟？
13: 啊，最少要5秒钟起吧。
14: 对，
13: 是我饿极了，不是3秒也吃了。
14: 嗯。泉州的面线糊，
13: 嗯，
14: 泉州面线糊，泉州有比面线糊更好吃的姜母鸭
13: 啊，
14: 嗯嗯嗯，
13: 这朋友说到了一个我去年

0: 那个什么词儿，
1: 就是好好吃的，
0: 嗯，
1: 想举着白沙在海滩边奔跑，
0: 在海滩边跳舞，
1: 海胆海鲜饺子最好吃的海胆饺子，我没吃过，
0: 我也没有吃过，
1: 我没有，
0: 但是海胆应该是好吃的，
1: 风味茄子，
0: 茄子，
1: 山东菜，
0: 嗯，
1: 山东菜，嗯，它是只有在。只有在山东才有风味茄子，
0: 它那个怎么烧的呢？是先过油，然后再是酸甜口的还是什么口的呀？还真没吃过。但我觉得茄子做茄盒也很好吃。
1: 茄子我觉得怎么都好吃，掰成大块烧五花肉也好吃。
0: 啊，那里面都吸满了肉汤，油乎乎的。
1: 云南的菌子、
0: 嗯、
1: 第一次吃就共情了所有云南人、
0: 嗯、
1: 这玩意儿吃一顿毒三天我也认了
0: 毒就毒吧，那一口鲜实在是太棒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啊！
3: 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刚睡醒的时候身高会比晚上高1到2公分？千万不要跟我说你晚上才睡醒，就是正常早上睡醒啊，然后比你晚上的时候要高1到2厘米。
3: 就是早上量身高会比晚上量身高高1到2厘米。
4: 早上照镜子就觉得自己好像挺拔一点，会。
3: 那是因为没睡醒吧？
4: 这根本不是错觉啊！我们的脊椎骨之间有一块像果冻一样的软垫，叫椎间盘。嗯。所以腰不好叫椎间盘突出。
3: 对，这玩意儿只有在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才听说过它的词儿。
4: 当你平时站着坐着，因为那个地球引力重力一直往下压，所以这些软垫里的水分就会被慢慢的挤出去，所以身高不就会有点缩水，也不多，1公分，最多不会超过2公分。嗯啊，但你晚上不是躺着睡觉吗？你的椎间盘

0: 咱就喘口气儿嘛，
1: 啊，
0: 就拉长了，嗯，就出场高度啊。然后你每个循环每天都循环一次，所以刚睡醒的时候要比你就是一天下来要高那么一点，很正常。
1: 嗯，
0: 对。然后如果你哪一天量身高发现自己永久缩水了，会有吧？
1: 有
0: 人岁数大了之后觉得这个人长缩的了，就是那种，
1: 嗯，
0: 就是你的腰间盘老化，你的水分补不回来了，
1: 就是那个软垫里面没东西了，
0: 没那么弹了，
1: 嗯，
0: 就是你到了中年四五十岁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早晚身高差几乎没有了，
1: 而且反而可能会早上量也是更低了，
0: 那倒也不会吧，
1: 啊，
0: 更
1: 缩了吗？
0: 不会，所以呢，你会要干嘛？就是你可以踮踮脚啊，拉拉背啊什么的
1: 啊，就是通过一些运动
0: 撑
1: 啊，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海绵能够有弹性一些。
0: 对，撑一撑。当然，你就是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你也不要去违背它。
1: 所以这看到这里，就是我的那个个人想到了之前投简历，个人简历上写的那个身高啊，我觉得还是合理性的。
0: 早上起来
1: 就多写了两三厘米又怎么了？那我早上量的不行啊。
0: 你有理。今第二题，为什么我们手机，嗯，用久了会明显的就好像有一点卡顿？
1: 哎，是的。
0: 而你们家洗衣机不会？
1: 手机用久了会卡顿是因为它的内存被占住了，而洗衣机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0: 不是，这个题目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一块比呢？
1: 可能都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东西。
0: 谢谢你给我找补了回来。你家洗衣机用了五年都是那个节奏，洗一次衣服45分钟不增不减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手机就别说用两年，有一些手机用一年
1: 是，
0: 点个微信要3秒，刷个视频卡成 PPT 了都，那很正常。洗衣机它是死的，我说的死的就是它没有那么不像电这个手机那么的智能化，
1: 嗯，
0: 所以它主要体现在哪里？就是出厂的时候写好的程序永远不会变。
1: 对，洗衣机它是永远不变的东西。
0: 它程序就是这样，你很少，除非现在有一些什么智能家具，
1: 嗯，
0: 我没有研究过，
1: 嗯，
0: 一旦有了智能，就说明你需要升级。
1: 之前的洗衣机它也升级不到哪儿去啊。
0: 它不可能升级，没有哪个洗衣机，现在我们家里的洗衣机，目前为止啊。嗯，没有哪个洗衣机会隔一段时间水晶
1: 升级一下，完了之后
0: 液晶面板上就请你系统升级，没有
1: 升级完了之后他自己洗完的衣服自己就亮了。
0: 但手机不一样，系统 APP 隔三差五要更新，
1: 嗯，
0: 每一次更新它都会对硬件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你3年前的芯片跑现在的这些软件
1: 啊，
0: 就像让一个退休大爷去跑马拉松，也不是说不行吧，就有点喘。而且很残酷的一点就是手机的厂商他不会告诉你新系统的很多功能它是为新硬件而设计的，
1: 嗯，
0: 这个叫工业设计上有一个叫工业废纸计划吧，是一个专有名词，
1: 嗯，
0: 就是他们做这些商产品的商家他就要通过这样的不断的迭代
1: 更新迭代嘛，
0: 来促进你去不断的消费。
1: 对，
0: 所以回去如果你的爸妈跟你说啊，你那个手机用得好好的，你为什么2年就要换一个手机，
1: 你就要回复他是你为什么天天升级天天升级，你就不能不升级吗？
0: 对吧，那你就天天升级，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6:45，馋大家一下。
7: 嗯，
8: 今天的话题，你第一次吃到什么东西，你觉得哇，
7: 特别
8: 这么惊艳呢？被惊艳到的那么好吃？
7: 嗯，
8: 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就是。兰州当地人是不说兰州拉面的，
7: 就说牛肉面。
8: 对，就说我们正宗的兰州牛肉面。
7: 嗯，
8: 什么一清什么二
7: 白
8: 三什么四绿三红四绿、
7: 三红四绿，
8: 对吧？清的是指它的
7: 清汤
8: 啊
7: 啊那个萝卜，
8: 白是萝卜、
7: 啊、
8: 哦，是清汤是吧？
7: 清汤，
8: 然后是白的是萝卜，
7: 白萝卜，三红。
8: 红辣
7: 辣子，
8: 辣子
7: 辣油，
8: 绿就是蒜苗、
7: 蒜苗、
8: 嗯、哦，好吃的。
7: 对，正宗的是真的香，那个辣子特别香。
8: 你们吃过和牛吗？
7: 没有。
8: 真正的入口即化
7: 哦，好想感受一下。
8: 那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入口即化吗？因为它脂肪含量高。
7: 嗯。用那个花纹，对吧？
8: 嗯。说到云南，不光是有各种的食用菌哦，你们去云南泸沽湖的话，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它的蒸汽石锅鱼。好像我去各地都有连锁店，是
7: 嗯。
8: 他说一定要在当地吃，里面汤里放了胡椒、西红柿、胡萝卜片去腥，和你在当地吃的什么连锁店完全是两个东西。蒸汽石锅鱼，
7: 嗯，
8: 汤都奶白奶白的。
7: 说到鱼，这个朋友说，他说我之前去河南吃过开封的叫做鲤鱼，
8: 我在
7: 烩面，
8: 鲤鱼什么面？
7: 烘
8: 面？
7: 不是鲤鱼，烘焙面啊。
8: 哦哦哦，焙面哦，对
7: 对吧？
8: 我吃过黄河大鲤鱼。
7: 嗯，他那个就是黄河大鲤鱼，他讲喜欢糖醋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哇，那鱼是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8: 外焦里嫩，
7: 还挂着糖醋汁儿，香的要命。我想去河南，就是他们当地的面食好多特别好吃。
8: 和羊肉烩面嘛。
7: 羊肉烩面，还有他们那个蒸面。
8: 蒸面是什么？
7: 就是蒸面条嘛。他们是把什么面汤放到和那个面，就是菜和面混了之后再上锅蒸，就蒸了好几道工序。
8: 卤面嘛，
7: 嗯，
8: 就是、然后里面会放四季豆和肉
7: 啊，对对对对
8: 对，对吧？好吃的。南昌的鸡蛋肉饼汤、皮蛋肉饼汤真的惊呆了，就你光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有多好吃？
7: 嗯，
8: 它都是拿那个就是江西的瓦罐汤，
7: 瓦罐嘛，
8: 瓦罐汤，然后它这一汤。里面放一块肉、
7: 嗯、
8: 肉馅，然后打一个鸡蛋，就那样蒸出来，隔水蒸，你说它能不鲜吗？
7: 哎，说到这个鸡蛋，我去湖南长沙吃到过，就是炒的那个水煮蛋，我一个水煮蛋，这它居然是当地的招牌菜，这有什么好吃的？
8: 剁椒鸡蛋，它主要就是还是调的那个汁儿、
7: 啊、
8: 就那个汁儿啊。嗯嗯嗯，就是鞋底子蘸也好吃。
7: 就是他上的那个道菜，我吃的第一口的时候，我的天哪！我说水煮蛋还可以炒的这么好吃啊！
8: 剁椒炒出来的。
7: 对，就回来再复刻，就真的做不出来它那个味道。
8: 就它那个辣椒是当地才有的。
7: 对对对对对。
8: 南京烤鸭，因为我是个北方人，
7: 嗯，
8: 就是第一次吃到南京烤鸭的时候，真的惊艳到了。
7: 嗯。
8: 首先南京烤鸭跟北京烤鸭它的鸭子就不是一个品种，
7: 但是
8: 不是一个品种，还有就是南京烤鸭都是蘸汁儿吃的，
7: 嗯，
8: 北方烤鸭是没有蘸汁儿的，
7: 卷饼吃的，
8: 哎
7: 啊、
8: 而且那个酱汁是香香甜甜的。
7: 嗯，这朋友说在新疆白哈巴村的小木屋，你该不会是我们的
8: 怎么了
7: 旅行团的驴友吧？
8: 怎么了？你们也吃
7: 了一顿红烧羊肉，惊为天人。我们没有吃红烧羊肉，我们吃个羊肉串。
8: 在哪？在新疆。
7: 白哈巴呀，
8: 在新疆吃的吧？
7: 对，小木屋。
8: 哇，新疆的
7: 羊肉是真好吃。
8: 但是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在新疆吃的那个，就是在阿勒泰地区吃的那个冷水鱼。
7: 嗯，
8: 冷水鱼，因为它是，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生活在水温比较低的水域里，
7: 是，
8: 所以它那个鱼很肥。
7: 它的这种肉质和我们在咱们这边吃到的鱼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嗯，看到你们了吧？
7: 哎呀，太饿了，
8: 下班了。
7: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6:50，今天的嘻哈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8: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斯获得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视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浪，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他是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只要听到他的歌声，就一定会想起那首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他就是张信哲。

乐坛里的老人退下神坛，新人顶替而上，而张信哲总是站在最高的那个地方，稳稳地永不坠落。逢人都知道张信哲，多年过去了，而他的歌声还是那么让人动容。

0: 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岳母来家里，看见家里凌乱至极，便狠狠地数落了阿小木一番。
3: 这家务活也不能总指着女人干，两个人得分担，你说呢？
2: 阿小木非常委屈，就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
4: 妈，这事儿太过分了吗？明明自己叫女无方，还说人家。哎妈，喂，你在听我说话吗？喂，
3: 孩子，下回看好号码再打啊哈，我是你岳母。
5: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信哲被誉为是情歌王子，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出道至今，他推出了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
2: 啊，
1: 你数学那么好，帮我补补课呗。
2: 行，现在开始啊，听好啊。
1: 嗯，
2: 想好一个数，你用它乘以三，你再加上28，你再除以2，你再减去13，你再加上7，然后你闭上眼睛
1: 啊，等一下，我等于
2: 告诉我
1: 啊，等于
2: 现在是不是很黑
1: 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张信哲的歌声里充满了故事感，凄美哀伤的歌词搭配他温柔如水的声线，总会让听者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

0: 聚义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义，好家装选聚义。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八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阿哲的《信仰》，将爱情提升到了一种无上的境界，简单直接的生活元素也触动着歌迷们的心灵。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作为一家之主，我跟你说，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必须就得有吃的。
3: 好的，那你以后就睡厨房吧。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虽然张信哲在歌唱事业的平缓期完成了歌手到演员、艺人到商人的多重身份的转变，但是阿哲开始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不断地推出新作，哲式唱法也保留了原有精髓的同时，融入了现代化音乐的元素，至今依然深受歌迷们的喜爱。

0: 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或许很多90后、00后都不了解张信哲，就算认识也只会觉得他是一个过气歌手。其实当年他的情歌火遍了全国大街小巷，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记载着很多人的青春。而且情歌王子张信哲也向来当粉丝是挚爱，不少重要的日子都会和粉丝们一起过，自然很多人还是会记得他。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信哲唱了一辈子情歌，却依然无法治愈自己。李宗盛在得知张信哲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也为他量身定制写了一首歌，叫《别怕我伤心》。这首歌确确实实地表达了阿哲当时的情绪感受，也难怪能够达到共情的效果。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如今的他尝试过痛失挚爱的感受，也明白爱一个人的不易，值得庆幸的是他还能够爱自己。也希望张信哲未来能继续给我们歌迷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晚间的9点，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来听到今天节目的送出的第一首歌曲，周杰伦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说好不哭》，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周杰伦和阿信共同演唱。

以钢琴弦乐编织凄美的爱情故事，你什么都没有，却还为我的梦加油，引发了听众共鸣。接着再来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歌，叫《慢半拍》，是以薛氏半拍烙印解读人生。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

李佳薇的这首歌《我还是为你哭了》是电视剧《破事精英二》的插曲。李佳薇的音色浑厚有力，演唱多了几分细腻抒情，音准、律动、音量掌握得都非常的精准，不需要特地的解读，直击心灵的最深处。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汪峰的歌《我们的爱》。

远，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刻回想起那些过往的亲密无间而生出遗憾。但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于不得不挥手再见的人就挥手再见吧，从此往后各自安好，祝福你，也祝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黄雅莉演唱的，叫做《一路》。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黄雅莉的演唱，叫做《一路》。之前呢，是因为她自驾了新藏线，旅行结束之后呢，她就想要写一首歌来总结这一次的旅途，一路上遇到的那些美好的风景啊，温暖的人呐，是从旅途回来之后呢，偶尔想起来依然会嘴角带笑的那种回忆。于是呢，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听完了刚刚的黄雅莉的《一路》啊，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小琥演唱的歌曲，叫做《不只是朋友》。

黄小琥。这首歌曲叫做《不只是朋友》，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以，而爱上一个人一个眼神足以。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黄小琥呢，应该还是很贴切的哈。说他是灵魂歌手，疗伤歌迷，也疗伤自己，疗伤十多年自己的驻唱生活。而他的独特的嗓音还有强大的现场感染力也都是他最大的特色了。听完了黄小琥，我们再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叫《百川归海》。

月天的这首歌曲，后来的我们也是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情歌风格，曲调婉转，上口细致的歌词又很工整。这首歌曲呢，最早是在16年的时候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后来刘若英在举办她的演唱会巡演期间呢，就听到了这首歌，被歌词所感动，因此也有了电影《后来的我们》的故事。听完了五月天的歌，我们再来听到的是孙燕姿《风筝》。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 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5: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还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

刘若英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演唱《脱胎换骨》。这首歌呢，就是把那种彼此想要互相改变对方的这种处境哈，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李荣浩写下来的这种感情呢，就是时常想要为了妥协，甚至呢要改变对方，成为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那个模样。一旦哪里不符合标准，就会说哎，我是为你好，来解释一切。我的宝，来听李荣浩的这首脱胎换骨。之后还会听到孟慧圆孤独带我去散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张靓颖，2007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在一起》。张靓颖有很多的歌曲哈，过了很多年以后再拿回来听，发现依然会感慨良多。

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叫做《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最开始创作出来的时候呢，还没有词，只有旋律。当时的想法呢，就觉得，哎，很像一群小孩子在湖边互相追逐，很开心。所以在整首歌曲里面，我们还听到了有小孩子的嬉戏。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然演唱的，叫做《别 emo 啦》。这首歌曲哈，给人一种平静又循环的感觉。然后它其实歌词呢，点出的是有一些朋友哈，总是会在深夜的时候发布一些情感的总结。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2019年对于邓紫棋来说呢，应该也是巨变的一年。年初和公司闹翻解约，她也面临着被迫改名的风险，单枪匹马走向了事业的转折点。之后呢，她也发行了和公司解约之后的第一首歌，就是《句号》。每个人在事业中都会遇到难过的坎，也希望邓紫棋真的可以和过去的艰难画下句号，也给所有不愉快都画。

2019年呢，还有一首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就是《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原唱柏松这样说，希望这首歌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温暖和动力，努力认真面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大爱小爱都会有。于是一首由生活中美好的画面集合而成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我们听到王二浪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项羽》。马上我们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品冠《疼你的责任》，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

教堂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是随着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了吗？

0: FM 八九点五，
1: 淮北105.4，
0: 阜阳97.4，
1: 芜湖91.8，
0: 宣城104.4，
1: 安庆90.3，
0: 黄山10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0: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12: 从身边人做起。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怎么做？怎么才分开两天，你又哭了？怎么你变了我？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om 的留言。这里人少，偷偷告诉大家，书要好好读，喜欢的人要全力追。好了，一起来听《够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心凌的《不哭》。很多人不需要再见，因为只是路过而已，遗忘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真心有你的留言。他说，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翻山越岭，能上天入地，然而他连让我开心却都做不到。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一起来听五月天，突然好想。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做盲从风的云朵，向往前宽阔天空，不用做高调的马斗。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曾永新的《新规》。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正在向你走来，带着最美丽的爱情。你要做的只是在他出现之前好好的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X 的留言，可能是今年巅峰对决唯一的情歌了。这首歌会在我的未来婚礼上播放，永远年轻，也永远热泪盈眶。一起要来听到的，艾热，王以太，别怕变老。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金志文的自娱自乐。生活时常这样，带了伞却没下雨，很努力却未如愿，别急于否定哦，多点耐心，一定会越来越好。

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咸鱼的留言。夜幕降临，奔赴一场月下舞会，跟随全能 ACE 刘宇的节奏，在破晓前跳支夜的舞吧。一起来听 Into One 跳支夜的舞。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晴天》。晨起暮落是日子，奔波忙碌是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不管风雨多大，前方一定是晴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6: Let's go。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恩惠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烟火，他说想祝自己生日快乐，又长大一岁啊，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顺遂，无忧无虑，往后的日子呢轻松自在，好好的爱自己哦。
0: 嗯，是的，新的一岁哈，生日快乐，愿你所求皆如愿哈，平安喜乐，万事顺心，生日快乐。这个还有呢，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海水文鱼的朋友，他说啊，今天呢想给我的闺蜜呢送上一份祝福，恭喜我的女孩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往后呢希望她三餐四季温柔相伴，日子甜甜美美，永远被爱被珍惜啊所包围哈，新婚快乐啊。
1: 哎，好，新婚快乐哈。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这个送上祝福的这位朋友哈，这个小两口双向奔赴，长久恩爱，幸福一辈子。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也可以来点歌送祝福。
0: 嗯，把这首一心一爱送给你即将要结婚的闺蜜。
2: 关上门，宅在你的心上。

0: 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岳母来家里，看见家里凌乱至极，便狠狠地数落了阿小木一番。
3: 这家务活也不能总指着女人干，两个人得分担，你说呢？
2: 阿小木非常委屈，就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
4: 妈，这事太过分了吗？明明自己叫女无方，还说人家。哎妈，喂，你在听我说话吗？喂，
3: 孩子，下回看好号码再打啊哈，我是你岳母。
5: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是雷老师，
1: 打起啊，我终于

0: 来自于王力宏的《盖世英雄》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在平安护你出行哦，4008-60。看到蓝色街灯说，此刻呢很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盖世英雄》哦，送给马上高考的侄女，要祝她加油加油，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稳稳上岸理想的985211，努力那么久，一定会得偿所愿。
0: 是的，所有付出哈都会化作考场上的底气。在这里呢，祝所有即将要参加高考的考生金榜题名啊，奔赴心仪的学校，前程坦荡，未来发光。还有呢，曼珠说这周呢天天都要下雨啊，不过凉快了很多，心情呢反倒特别放松，上班路上呢已经习惯了听音乐陈飞扬节目了哈，治愈又解压，慢慢发现做人做事不用太纠结，看待一些工作顺利，心态平稳，就是最好的生活。
1: 对，我们也很开心啊，咱们的节目成为大家通勤路上的小伙伴，其实生活就这样，少一点纠结，多一份释然，心态自然就好了啊。也是祝大家哈每天都工作顺遂，日日舒心，事事顺心。来听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很多人吃完荔枝容易喉咙疼啊，长痘啊，眼皮发肿啊。
4: 嗯，没错，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上火哈。从现代医学来看呢，大多都是炎症和过敏的反应哈。
5: 对，大家一直以为哈，荔枝性的热才容易上火，其实真正的根源是荔枝含糖量实在太高了哈。
4: 嗯，没错，荔枝的糖分呢高达16.6%哈，是西瓜、草莓的2.5倍之多。
5: 哎，高糖的摄入嘛，就容易让我们口干舌燥啊，而且会加重皮肤长痘的这样情况。
4: 对，那身体代谢糖分的时候呢，会消耗体内大量的 B 族维生素，那维生素跟不上，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口角这个发炎呀，包括嘴巴干裂的情况哈。
5: 对，而且荔枝里的糖分大多都是果糖哈，不能被身体直接吸收，需要肝脏加工转化成葡萄糖，才能正常的被人体来利用啊。
4: 对，所以这就导致了哈，空腹的时候，如果你大量的吃荔枝，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头晕乏力、脸色发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荔枝病，就是这个低血糖啊。
5: 所以啊，建议大家不要空腹猛吃荔枝，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来食用，正餐也要正常吃，垫一点淀粉类的食物。
4: 嗯，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哈，每天呢水果总量控制在200到350克左右最合适，那换算成荔枝的话呢，大概也就17克左右，你稍微浅尝解馋就刚刚好。
5: 哎，夏天呢好吃的时令水果真的特别多哈，美味虽好，但是不要贪嘴。
4: 是，也希望大家轻松解馋，吃得健康哈，这个安稳舒服度过整个夏天。
5: 马上呢要晒早餐了，各位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来听这首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0: 来自于豆腐乳的一点点喜欢哈，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喜欢的是什么，是不是一顿丰盛的早餐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一晒。
1: 看到咱们的粉丝一群客代表的莎莎啊，他说早上好呀，今天的早餐超级简单哦，下的荠菜水饺，还煎了鸡蛋、牛油果奶昔以及各种坚果。看似很简单的早餐，但是很丰盛哦，
0: 很用心哦。
1: 对，确实比平时刷刷的这些早餐呢少了很多。不过呢，还是感谢每天的坚持啊。
0: 还有我们的二群多米尼克的分享，他说下雨，空气变得很清新。昨天呢，在家里准备了肉馅，还和了面，做了这个肉饼披萨哈。多的肉馅呢，早餐做了一个肉蛋堡，配上了酸辣蛋花汤以及每日坚果耙耙干，把烦恼留在昨夜，迎着朝阳奔赴今天的美好。
1: 嗯，好，当然还有二群的朱良詹哈，特别可爱，他说贝贝朋克，今天早上请来一首纸短情长，是让我们唱吗？好，我们来搜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当然二群别光让多米尼克一个人晒早餐啊，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响应。还有我们粉丝一群也是目前我们的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了哈。这个都说人多力量大哈，为什么只有刷刷一个人呢？
0: 要不刷刷背负了太多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期待、啊、
1: 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三群啊，因为一群的刷刷呢，他现在晒早餐基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晒的比较多啊、当然也可以在这个群里跟咱们的一群小伙伴互动互动啊。好，看到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伙小乖，他说今天的早餐有食堂的大肉包、水煮蛋，还有苋菜糊、墨西哥鸡肉卷，早餐元气满满。那今天早上的雨打伞打不住啊，毛毛雨呢到处乱飘，这种天气要持续一个星期，哎，实在不喜欢，有种黄梅天提前的感觉。好吧，这个天气老天爷做主，我的心情我做主，不能被天气左右嘛，所以嘴角上扬，美好的一天。
0: 嗯，是的，快乐属于自己的哈，让自己快乐起来。还有于玉玉，他说呢，早上好，又是阴雨绵绵的一天哈，好在呢温度有所下降，体感还是很舒适的。今天呢给娃做了一个滑蛋，用了两个鸡蛋，煎了块鸡排，还有一盒牛奶，给自己做了一杯奇亚籽酸奶，以及半个玉米，一个白水蛋，外加一个蔬菜鸡肉饼，小小的哈，很精致的一顿早餐。
1: 好的，谢谢玉玉玉，这是我们粉丝三群啊。接下来我们看看粉丝四群的悠哉悠哉，他说大家早上好呀，今天吃的是蒸饺子还有鸡蛋汤。
0: 嗯，是的，谢谢分享。
1: 哎，今天的四群好像就没有那么热闹了哈，
0: 对，然后我们其他的客代表在哪里？
1: 好，我们呢继续呢来看到粉丝五群。
0: 嗯，五群的陈燕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培根煎蛋、芝士恰巴塔，还有这个是肠粉、汤圆和橙子哈。哇，自己动手做的肠粉，厉害厉害厉害，给你点个赞啊、
1: 哦！我们的听众太厉害，什么都会做啊、就只要我想，我都能做出来啊。还有风雪伊人，这是粉丝六群了，他说早上好，今天下雨了，大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今天早餐是豆浆、小米粥、油条、糯米糍，还有南昌拌粉、小猪包以及香芋丸。
0: 嗯，还有蒸蒸日上哈、啊，他说呢，今天单位有事啊、来晒一下我的食堂的早餐吧，有这个茶叶蛋、紫薯、南瓜、包子、韭菜盒子和牛奶，它量不在多，胜在品类丰富啊。
1: 是的，还有安静啊，他说早上好，今天吃的是杂粮葱油饼还有煎鸡蛋啊。
0: 嗯，还有这位叫做虎视眈眈的朋友，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卤蛋，吸饱了肉汁，切开呢是那种温润的咸香哈、啊、还有牛肉炖得非常的酥软入味，拌着蛋，这个蛋炒饭吃，每一口都是扎实的满足感哈。
1: 嗯，
0: 旁边的腌萝卜和这个胡萝卜哈，脆脆的很解腻，再配上一个小小的餐包，丰盛却又简单，没有复杂的工序，只有用心的搭配，最抚人心了。
1: 好，谢谢我们的虎视眈眈。还有唐芷玲妈妈，她说早上呢买的牛肉锅贴和豆浆啊，没有拍图，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好啦，也是今天啊，安徽多地都是下雨，所以也请大家早上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我们来听这首 WY 的冷雨。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寄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好，我们继续呢，看大家的早餐啊。刚刚我们晒到了粉丝六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粉丝七群的猪猪，他说、早餐是黑芝麻糊，小时候的味道啊。还有这个鸡蛋啊、配了水果，有小黄瓜，还有小香梨，哎，应该是小香梨对不对？
3: 是，我就想，我在猜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水果？
4: 还有一个香蕉啊。
3: 啊，谢谢猪猪的分享。还有 Sunny 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这个煎饺、南瓜和牛奶，谢谢分享。
4: 啊，当然了。这个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粉丝七群的张莹啊，他也说，我朋友说早餐要吃的是五颜六色，所以他这个早餐我看了一下，晒的真的很好看啊。
3: 哦，有这个樱桃，然后呢有胡萝卜、鸡蛋，还有
4: 西兰花，
3: 旁边是贝贝南瓜，以及这个
4: 山药、玉米，
3: 旁边这个是鸡蛋汤吗？蛋花汤，对不对？
4: 整个早餐的颜色真的有黄色、有绿色，
3: 很美的
4: 颜色，有橙色、有红色，特别好看啊！满眼好看的颜色，心情也会很好。谢谢七群，我们呢接下来继续要看到的是粉丝八群啊。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早上是鸡蛋饼，还有鸡蛋汤，水果是猕猴桃以及小西红柿。
3: 谢谢分享。还有呢，这个第二哈，他说今天早上呢，抖音学的是这个。馒头切片成丁，用鸡蛋液、葱花、黑芝麻拌一下，下锅呢煎熟。他说也不知道名称，反正就这样吃吧。感觉应该挺好吃的，很入味的样子。
4: 蔡叶明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鸡蛋汉堡加上蓝莓以及拿铁，开启美好的一天。
3: 还有我莫妈哈，早，今天呢早餐吃的是饭团以及青桔椰汁加水果。
4: 哎，爱旅行的小猪说，今天呢是盒马买的小汉堡和肉松卷啊，下雨天出门呢真是不方便，就

0: 希望早点放晴啊，这个恐怕还要等一等哈。
1: 这个星期好像都是这样的天气。
0: 对，一周的雨天。
1: 好，看完八句，我们再来看到是我们粉丝九群的课代表 HFYQ， 好，又准时来了。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烤鸡排还有薯条，朋友从北京带来的糕点以及玉米鸡蛋和樱桃，谢谢分享。
0: 对，我们的粉丝八群六便士哈，也是晒早餐了。他说早上好呀，今天早上两个鸡蛋一个玉米，开车不拍照了哈。同时还有云淡风轻呢，也是晒了自己的早餐。你看每次我们的这个粉丝八群都好热闹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香蕉一口酥加上鸡蛋和水果，
1: 谢谢分享啊。看了好多朋友的分享的早餐，还有我们粉丝四群的嘟嘟侠说今天早上来了一碗鸭血粉丝汤。
0: 嗯，好，那粉丝三群的晶晶 Sunny 哈也是补上了早餐。我来看一看哈，这个是有白煮蛋，还有应该是杂粮卷是不是啊？以及吐司
1: 炒
0: 小米粥，就炒的这啥
1: 我也没有看，
0: 应该是个什么小菜吧，就我也没看出来哈。
1: 旁边是一块这个放这个面包哈。谢谢分享。
0: 我们刚刚猜对了，七群的猪猪晒的确实是小，
1: 有文字配
0: 了，是库尔勒梨，但他说了一句不太好吃。好，我们也谢谢大家哈，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来晒早餐，不管是在粉丝群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环节了，给大家呢要来说一说520呢就在明天了，对不对？我们的宠粉专场正式进入倒计时，还没有挑好礼物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次哈520有136款人气好物下单，还有丰厚加赠，比如说 SK2 啊、海蓝之谜呀、阿玛尼这些大牌通通哈都有赠送哦。目前库存开始告急，所以难得的机会，大家抓紧到商城去挑选自己心仪的礼物啊！
1: 是今天的第一轮嘻哈送货呢，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150毫升。那同时呢，这个还有精粹乳50毫升，这一套呢是399块钱。这个精粹乳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哈。
0: 对，新版呢蕴含了品牌核心成分哈，修护能力可以说表现特别好，更全面，就像肌肤的一个蓄水池，能够深入到肌底，帮你抗老啊，而且它质地很轻盈，虽然滴滴都是精华，但它很细腻啊，就轻轻一拍就瞬间被你皮肤所吸收了。
1: 没错，今天呢又是水乳的一个搭配哈，它可以很好的锁住营养，送的50毫升的精粹乳作用非常实在，水乳结合在一起可以把营养呢锁在我们的肌肤里，让你的脸蛋由内而外透露着那种健康的光泽感。
0: 对，399带走海蓝之谜的新版水乳组合，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1: 继续来听到这首刘思健的下不完的雨送给大家。

0: 不完的雨啊，真的是有点应景啊。这两天这一周都是雨，
1: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个真的雨具一定要带好，还有行车路上要注意安全。
0: 对，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很纠结啊，为什么？你看，前段时间不下雨热啊，这段时间下雨舒服啊，就感觉不同。就像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对吧？就是到底谈不谈恋爱呢？就大家有没有发现，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日子越安稳幸福，体重就不知不觉往上涨。
1: 对，这真的很现实哈。就是有人说这是甜蜜肥，是不是啊？这就是可能是一种幸福的代价哈，就身上的层层的肉往上涨啊。
0: 对，在这个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哈，做过这样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就结论呀也很扎心啊，但很真实。就两个越相爱的人，对彼此越满意，反而越容易一起变胖啊。
1: 其实你想一想，你能完全理解，就谈恋爱之后嘛，生活状态两个人完全是一样的，你也不用刻意的去精致的管理身材啊，这个就很放松很随性，你跟爱的人在一起，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非常的松弛，对不对？
0: 是，当然在西班牙肥胖症的研究学会当中也做过相关医学调查，从恋爱初期到感情稳定，人体体重大约会上涨4.5公斤左右
1: 是，那长胖的原因呢也特别的生活化啊，比如说平时啊零食奶茶安排不断，运动量呢慢慢的变少了，加上作息也很随性，偶尔会熬夜，各种各样的小习惯，这些都是长胖的推手哈。
0: 对，而且有意思就是哈，肥胖在伴侣之间虽然还会悄悄传染，哪怕原本身体很瘦啊，和爱吃爱躺的另一半久了也会慢慢的圆润起来。
1: 对，其实说到底哈，这就是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的问题，哎，饮食习惯慢慢变得一模一样了。
0: 对，三餐口味、作息爱好互相磨合、互相迁就，体重自然也就会相同步的靠拢
1: 了。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长胖的小默契，当然其实也是说明两个人感情很稳定，这是一个小证明，对不对？
0: 哎，就愿意在对方面前放下形象包袱，不用拘谨，不用刻意伪装，本身就是一种很踏实的状态啊。
1: 是的，不过呢，玩笑还是归玩笑哈，这个甜蜜长胖虽然很浪漫，但是身体健康我们永远要放在第一位啊。
0: 舒适的相处模式固然重要嘛，就也别任由体重一路飙升哈，别说哎我们相爱所以一路飙升哈，就咱千万别影响身体的状况啊。
1: 是的，那可以呢建议大家哈，还是改掉懒散的这样一个坏习惯，抽空呢去散散步，简简单单做一些运动，咱们健康吃喝。
0: 对，把甜甜的爱情和健康生活的状态一起稳稳的拿捏住啊。
1: 对，最大最好的感情大概就是哈，有人陪你，哎，在烟火当中度日，也愿陪你一起好好的生活。
0: 对，所以说，愿意大家都能够拥有安稳甜蜜的陪伴，健康相伴，好好热爱生活。哎，当然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完我们这一段的这个介绍之后啊，特别有共鸣，说啊，好像我就是恋爱后、结婚后变胖了哈。那当然了，这个咱们哎，说明爱情啊，这个婚姻很稳定啊，说明
1: 你找对人了。
0: 爱是，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说，我们可以开始减肥了。
1: 好，来听张远的这首歌哈，你的一切与我有关。
0: 好，接下来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点歌。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